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7: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8: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9: 太棒了！
8: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

0: 你生活挺好吧？从现在开始，管好你自己，约束自己，谨言慎行。行，我知道了。早点回家吧。
1: 晚上有空吗？我请你吃饭。没空。忙着看什么呢？1860电芯啊。
0: 这个，我有什么不懂的？我对这个特别熟。我跟你讲啊，你认识我李希哲，没有我不知道的东西。
1: 你说不说？
0: 哦，其实吧，它很简单，1860电芯嘛，它一般都在。

0: 老吴啊，你怎么来了啊？
1: 想你了，哎，好久没见了，我来看看你。
0: 得了吧你。
1: 哎，对了，给你带了包茶叶啊。
2: 自家的茶
1: 就这么一包。哎，等会儿等点喝。
0: 哎呀，虚头巴脑的，你什么时候学的啊？晚了，你学不会。别藏着掖着，说什么事？
1: 那个叶启航进蓝燕的事儿。
0: 打住，他不是闯祸了吗？
1: 也不是什么大事儿。这么多年来，这孩子还是头一次
0: 进蓝燕，千里挑一，履历无可挑剔，身上背着处分，对不起，进不来。
1: 我知道，可是这孩子真是个好苗子呀。你说他要不是向着你这块地儿，我告诉你，我还真舍不得放他呢。
0: 老吴啊，是好苗子呀，就再长一年，在学校带带学员，接接地气。老兄，实在对不起啊，让你辛苦白白跑了一趟。
1: 行吧，那我走了。啊，那个，这茶叶我就拿走了。就这么一包。
0: 哎，老吴，你把茶叶给我放这儿，放这儿，
1: 明天再说啊。
0: 哎哎，老吴，我说你学不会吗？
1: 这次是组织上的决定，我也没有办法。改制之后回来一批新的学员，你就负责带好他们吧。

0: 叶战，你在这儿呢，我说我怎么找不着你呢？
1: 有事说事。
0: 我们的食堂吧，电闸坏了，完了之后前又下班了，我们几个怎么弄都弄不好，要不你帮我们去看看。哎呀，我的老叶战，走吧，去帮我们看看去，快快快快快快快，这灯都不亮了，赶紧，这电闸都坏了，
2: 快快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挡住挡住挡住。

0: 你们在这干嘛呢？啊？这怎么回事？是不是都闲的呀？
1: 孟涛。

0: 看来你们还不够累。5公里，跑完再睡觉。
1: 我跑。会有一点顾虑。木头，我喜欢你。我知道每个人站的位置都不一样，所以想的也就不一样。他们都是我硬拉过来的，武战也知道这件事，可是他支持我这么做。木头，每个人心里都装着你呢，我也是，所以我跟他们一起跑。
0: 你们还在这儿干嘛呢？啊，回去。你早点回去吧。安定这两个字是怎么来的？
2: 人民需要。
0: 懂了。
2: 明天吧。
0: 被人撞在哪儿？
2: 在我抽屉里。新学员，新生命。
3: 快出来尝尝，我给你做了面。
4: 啊？咦？咦？清汤寡水的，张姐的手艺你是半点都没学到啊你？
3: 那是当然了，张姐这手艺，整条幸福街去谁能比得上？
0: 怎么还没睡啊？
5: 哎呀，睡不着啊。
0: 您这是又想姗姗了吧？以前他隔三差五就陪你下盘棋，这事儿都过去3年了。
6: 对了哥，还有点小激动呢，这以后啊我进这学校就算有伴了。
3: 那是哥永远都会罩着你，就跟小时候一样，只要有我在就没有人敢欺负你赵天乐。
6: 哥你说这话我绝对相信。那扑克脸不就因为你受的处分吗？
3: 哎，干嘛又提扑克脸啊？希望咱俩以后别碰上了，破坏心情。天乐，
6: 哎，
3: 哥教你啊，凡是来到一个新的环境都要处好这个人际关系。咱们首先啊要先跟咱室友处好关系，然后再跟教官处好关系。哥包里啊装的是上好的茶叶，到时候一送出去咱可是一点苦也不用受，而且混的那个叫如鱼得水。
6: 哥还是你想的周到啊，
3: 经验。
7: 以后都是兄弟
6: 啊。谢谢啊。
7: 哎，客气客气。你看这洗发水啊，哎，平时我都用这个，哎，控油保湿特别好。哥们儿，我知道你，去年市田径队200米短跑冠军李海。Nice to meet you。你好，二位，你们俩来了，咱们这屋6个人算齐了。
3: 哦，
7: 我叫孟凡，怎么称呼？

0: 好，你好，我叫李西城。
1: 哎，哈喽哈喽。
0: 啊，赵天乐。
1: 哎，
0: 赵天乐，
1: 好名字。哎，哦对，这床是你们的，来来来，我帮你。
0: 哎，谢谢。
1: 哎，没事，我帮你。
0: 大家好，
2: 你好，
0: 大家好。
1: 可以啊。两位兄弟，我叫吴斌。
0: 啊，你好。
1: 哎，西湖龙井，小娜。啊，稍等，稍等。太湖银鱼丝，这可是好东西，就这一份。从今以后呢，咱们可就是兄弟了。
0: 就这一份啊？
1: 哎，
0: 不然分给大家，让大家都尝尝嘛。怎么样？都是兄弟嘛。
2: 对啊。
1: 也行。那我就先存着。到时候咱们兄弟们一块分享。
0: 行，
1: 那你们收拾。
0: 行行行，谢谢啊。
1: 哎，
3: 任哥，搞好关系你也送啊。
0: 天乐，送东西这种事情啊，得分情况，随情便，咱们先留着它啊。
3: 哦，
0: 集合了，走走走走走走走。
4: 来旅游的吗？蜗牛都比你们快。李正，教官说话。
0: 哎呀，
3: 怎么了哥？
0: 你看看这教官是谁？你看，
3: 怎么是他呀？
5: 叫什么？
6: 报告，孟凡。
5: 来干嘛？
6: 消防兵退伍，重考消防员。
5: 为什么？
6: 喜欢。
5: 叫什么？
6: 报告，
1: 吴斌。
5: 哪人？
1: 杭州人。
5: 严肃点。叫什么？
6: 报告，李海。
7: 赵天乐。
5: 减肥。
7: 是。
5: 叫什么名字？
7: 报告，李西城。
5: 大点声。
7: 李西城。
5: 你干不了，回家。
7: 凭什么？
5: 你来干嘛来了？
7: 工作。
5: 这没有你要找的工作。
7: 救援就是工作。
5: 回答的倒是挺溜。你别在这给我捣乱，我会盯死你。
7: 我的潜力你没看到？
3: 哥，我怎么感觉这气场有点反过来了呢？
0: 他知道哥比他优秀，心里有压力，给他点面子，教官嘛。啊，
5: 两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换装。
8: 下面我们学习一下水上救援的理论知识啊。基础知识分为什么呢？水上救助、激流救助和水底打捞。这里面有个分类，最基本的分类分为干性溺水、湿性溺水、几乎溺水、下沉分解、腐烂和二次漂浮。什么是干性溺水？湿性溺水者和干性溺水者都是死于窒息导致的致命性大脑缺氧，与湿性溺水因呼吸道被吸入的水堵塞窒息而亡不同。
9: 叶启恒，这样我就可以离你更近一些了。
10: 走得快点，走得快点。
0: 报告，
5: 为什么迟到？
0: 我
5: 趴下。

0: 10秒钟，你要救的人可能已经死了。惩罚你100个俯卧撑，开始吧。赵天乐，这么大个人了，裤子都不会穿。
1: 报告，裤子太小，系不上。训练完了，
0: 换条大的去。
1: 报告教官，训练怎么办？
0: 提着。
1: 是。
2: 李继承，
0: 很好笑。所有人，10公里，你15公里。
2: 报告，为什么？我看你跑完15公里还笑得出来吗？开始吧。是。所有人，向右转，跑步走。
1: 冯哲，做完100个俯卧撑后，继续完成你的10公里。
3: 是。哎，
1: 兄弟们，喝水，喝水。
3: 辛苦了，辛苦了。
1: 哎，谢谢。哎，给我来一瓶。
3: 谢谢。
1: 等会儿
4: 让我趴会儿，别动。
1: 哎，兄弟。
5: 哎，好嘞。

0: 向右转，休息十分钟以后进行第二科目。
1: 哎，收着收着，哎，快快起来起来，别过来别过来，快快快，你好，起来起来，坐起来，快点快点。
2: 两位教官，
1: 快
3: 哪儿来的呀？
2: 这不，刚休息的时候去，刚才休息的时候买的。
3: 谁让你私自离队的？吴斌，一点纪律性都没有，今天就给你长点记性。趴下。嗯。

0: 你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达到了优秀的标准。
1: 报告，做完了。
2: 杰森。
0: 是。杰森。
3: 哎哥，我走不了了，我腿疼，好像是肌肉拉伤了。
4: 啊？来，哪条腿啊？
3: 这一条腿。
4: 这儿啊？这儿疼啊？你该不会不是拉伤你裤子磨的吧？裤子没事吧？
3: 别开玩笑了，我真疼。
5: 水妹，
6: 季晨哥，别了，
5: 喝我这。
6: 我这儿有从老家带来的膏药，我妈让我随时携带着，说哪疼贴哪。这回终于派上用场了。
3: 好使吗？
6: 好使啊。
7: 我说咱们宿舍有股怪味儿，原来是这儿来的。啊，我跟你说，这玩意儿一点用都没有，你赶紧扔了吧。
6: 有用，特别管用。
4: 哎呀，你不贴怎么能知道不管用呢？是吧？来，田乐，哥给你贴上。怎么样？
7: 冯哲，请你把你的膏药处理好，我受不了这味儿。
4: 没事，冯哲，把你膏药给我，我帮你管着。我喜欢这个味儿。哎。多大点事儿啊？怎么样，田乐，好点没？
3: 哎，好像是轻松点了，
4: 是吧？
3: 没有刚才疼了。
7: 下一组，走得快。

0: 放下！
1: 哎呦，越来高腰就这样。
2: 上面什么情况？怎么还不出降？
0: 放手！
3: 我不下，我不下，我不下，我不下，我不下！
2: 强哥，你能不能像个爷们儿一样直接跳下去？你这样丢不丢人啊？
3: 哥，我真不敢，我不敢。
0: 赵天乐不服从命令，这一组速降结束，加罚5公里。下一组。

0: 聊这个吗？
1: 是，嗯，好好好，
0: 下一个。
2: 是，今天的伙食啊，真不错，是吧？
3: 啊，原吃我
4: 讲话训练，
3: 没劲儿，行啊。
2: 怎么不吃啊？
1: 哎，对，
2: 不吃。
3: 哎呦，我这还是在门口。
1: 多累呀、
3: 啊！累是累了，
4: 这胳膊抬不起
2: 来。怎么了，田老？
5: 我就觉得自己特别没用。
0: 你还是买这车，我拿大车跑。别跑。
2: 田老，我是你哥，所以我实话跟你说。你现在真的应该全方位的提高自己，包括那些什么爆发力、耐力，啊，尤其是恐高，真的。
5: 人跟人不一样，条件也不一样。我的身体素质要能和你一样的话，就不会被别人看不起了。我不吃了。

0: 哎呀，吓我一跳。
1: 哎呀，又想那小子了吧？
0: 嗯，
1: 今年阳光好，水果长得不错，这不我给你弄了点。
0: 哎，你上次拿的那些我还没吃完呢。
1: 没事，留着吃吧。哎呀，你心里想的那事儿吧，我也在惦记着呢。不过你就放心吧，西城那小子机灵着呢，到哪儿都不会吃亏。
0: 也不知道他们的工作苦不苦，你说他在我跟前吧，我就烦。
1: 见不着还想。

0: 坐。我们第一堂课呢，讲讲燃烧。燃烧的本质就是……
1: 报告教官。
0: 什么事？
1: 我有一些这个问题啊，一直想请教一下教官您。
0: 你有什么想问的，你问吧。
1: 哦，锅里的水如果没了，着火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啊？
2: 报告。
0: 说。
2: 一般水烧干是不会着火的，但如果旁边有可燃物，就非常容易着火。这时应立刻关闭燃气灶，用湿毛巾盖住火源隔绝空气，随即开窗通风。
0: 正确，坐。但如果使用燃气灶，不应该离开太久。还有吗？
1: 我还想问一下，那个如何判断
3: 叫什么？
1: 铁粉燃烧啊？
2: 报告，
4: 报告。
0: 说，
2: 很多人都以为

0: 属不会燃烧，但其实金属在特定环境下是会燃烧的。判定，尤其是粉状状态下，铁粉燃烧很好判断。燃烧时发出耀眼的白光，同时产生黑色固体，即四氧化三铁。
1: 正确做。还有问题吗？
2: 哦，我还想问问那个，我们这个泡沫灭火器的原理。
0: 灭火时喷射出大量二氧化碳以及泡沫，使其附着在燃烧物上，隔绝空气，这样就可以达到灭火的目的了。啊，
1: 张天乐说得很好，坐吧。
3: 行啊行啊，好啊，
0: 可以，
1: 你也坐吧。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幻灯片。
4: 刻意干嘛呀你？嗯？
2: 干嘛？怎么了？
3: 啊？李希成有点过分了。
2: 我怎么过分了？
0: 哥，你能不能别在这儿闹？
3: 吵起来了。
2: 谁闹了？我坐这儿好好的，我闹什么了？
1: 你们仨。干嘛呢？出去。出去。
5: 什么事
3: 儿也
5: 上不了
3: 了？
5: 自找
3: 什么事儿呀？
5: 厉害！嗨，没事，没事。
1: 好，我们接着上课。

0: 走走。
1: 在这儿干什么？
2: 怎么样？来，走走走。
3: 你们仨，这上面有30条知识点，背下来，下次我考。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2: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5: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0: 是啊，
5: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铃声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0: 真的是半价。
2: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0: 这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2: 是啊，
5: 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0: 太棒了！
3: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2: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0: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半价29800。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
6: 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5: 是的，
6: 这也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10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5: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 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杯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7: 哇，太好像都有了，
8: 什么都不用买了。
2: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5: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士沙发，哇，做

0: 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1: 全是大牌、
0: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2: 家装六幺八，半价装个家。
1: 家装六幺八，半价装个家。
3: 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工程质量方面啊，大家可以放心，就是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诺地尔、欧神诺、东鹏瓷砖，
1: 都是大品牌。
0: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钟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恩莎、箭牌，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CBD 软床，还有香港简欧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低烟无炉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566报名的签约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3: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5: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6: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7: 很满意，
6: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5: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6: 合同价是70多万。
7: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
6: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5: 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说我以后还要装修，
6: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8: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比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4: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8: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5: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9: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齐全，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5: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9: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2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5: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9: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3: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 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

0: 桌餐椅送给你，
1: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2: 豪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2: 豪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这上面有30条知识点，背下来，下次我考。
1: 走吧，才30个。

0: 行吗？
1: 不行。
0: 你这样，来，我帮你系安全。
1: 你这是不是学外话？
0: 快快快，来，来坐这儿。天乐，你怎么能让老莫帮你扛呢？自己来，让他慢慢来。啊，走。
1: 哥，这样行吗？

0: 我不知道什么，
1: 报告，我体力好，多拿了一卷。
2: 报告，
0: 闭嘴！孟凡、赵天乐加法武功里，现在就去。
2: 是。
3: 这事肯定有人告密，咱以后得长心眼。
2: 知道了。

0: 吃吧，行，那你们先吃，我去打我的了。大哥，出去吃吧。
1: 田乐啊，多吃啊，吃撑。
0: 西城哥，
2: 嗯，我问你个问题啊，为什么不能用水扑灭汽油着火？
0: 啊，这道题我会，啊，我会，啊，这水它密度比油大，然后这个油呢可以飘在这个水面上，然后增加这个燃烧的范围。
2: 它增加了这个燃烧的范围之后呢，
0: 立即用泡沫灭火剂进行扑灭。没错，这就是我想说的。嗯，
2: 哥，你这态度有问题啊。
0: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
2: 如何定义扩散燃烧？记不住，忘了。哎呀，我现在真的不在状态，不如咱先睡觉吧。明天早上我背得更。李西城，我们俩陪你玩呢。
0: 哎呀，是怎么是陪我玩呢？这是。
2: 你现在状态不好，这题你不背了，那你进了火场状态不好，是不是这回就不救了？
0: 哎呀，这不还没进火场呢吗？你干嘛提进火场？
2: 李西城，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特牛啊？是。
0: 我们这让你练过跑酷，但是我告诉你，你那点小伎俩在消防上根本派不上用场，知道吗？所以嘛，所以我这不进来消防从头开始学吗？啊，你厉害，你厉害，你最厉害，好，你特别厉害，真的是厉害。咱俩比一比。
2: 啊？这，哎，比什么呀？
0: 走，干啥去？西城哥。

0: 我的手，
1: 别喊。

0: 怎么回事？李希成，这怎么样了？
1: 右臂粉碎性骨折，左腿肌肉拉伤，现在正在打石膏。谢谢医生。
0: 傅真，别说了。老孙，
2: 是，
0: 带他们回去。回去。

我问你，消防是什么？是救援，是信任。信任跟你朝夕相处的那帮兄弟。天台上，你赢的是事实，输的是信任。而这录像，你赢的是真相，输的还是信任。你是个短跑运动员，身边的人都总想着超越你，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正是他们才是促使你前进的动力。

对不起。这次虽然是个意外，但是在我看来，它也许是你新的开始。

都在呢，我以为你们训练呢。干嘛呀？都这么看我？对不住了。爬楼梯的训练的小报告，其实是我打的。你们都错怪他了。其实啊，他早就知道，只是没告诉你们。手机录视频呢。 是想保留下证据，然后再告诉你们，这点我做的不对，我给你们道歉。哎，行了，我今年是没戏了，你们呢，好好训练，争取取得个好的成绩，明年我还来。 都不抱我一下吗？啊？ 小心，小心手，加油，加油。

0: 天起来，过来哥，过来过来，怎么大半夜的来这儿啊？过来过来，来。
1: 能考过就考，考不过就算。
0: 哎，对了，范哥，你为什么吃巧克力就不紧张了呀？
1: 是啊，你又不低血糖。
2: 那个，从小我在孤儿院长大了，然后当时那个院长说，捡到我的时候，看我嘴里就含着块巧克力，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吃巧克力，我整个人就松弛下来了。所以你看我考试的时候，我就背着巧克力，我一吃，你知道啊。不是，你们干嘛呀？你们这是？
1: 不好意思啊，老孟，我们也不知道啊，这。
2: 哎呦，
0: 真对不起。
2: 没事，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

机长，不知道，嗨，在哪儿呢？快，走了，走，快，走。走走走走走。

0: 时间到，交出来。是什么呀？他给你的东西，交出来。老孙，收卷子。
1: 是，
0: 你们俩跟我去办公室。 拿给检测部门化验。是。宝哥，说，为什么总是针对我？你想知道？
1: 行。
0: 你目无组织纪律，唯利是图，一身的小聪明，纵使你身体素质不错，你也不适合这儿。我实话跟你说了吧。 所有人里边，最应该走的就是你。那既然这样的话，不如我们打一个赌啊！如果在接下来的模拟考试我拿不到团队第一，你可以无条件的开除我。我如果输了你无条件开除我，那你输了呢？
1: 你说，
0: 那我给你留点面子。

0: 你如果输了的话，穿 Hello Kitty 的衣服一天。
1: 报告，
2: 进来。
1: 驿站检查完毕了，只是普通细致，有轻微角力残留。

0: 今年这个考核项目算是很全面了吧？
1: 这个难度也比往年大了很多，因为假人设置的位置障碍物多不说，能见度也低。
0: 他们不光要学会救人，更重要的是要适应各种恶劣的条件。为什么上这么大的强度啊？只有高强度的考核才能选出真正适合这个职业的人。咱们毕竟改制了，和往年不一样。可是你这种练法，平常身体素质不错的人都未必能通得过。战场，咱们俩之前不是商量好了吗？只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这个方式就可以实行。咱们只选尖子吗？没准儿，最后就上根独苗。
2: 什么情况？上去挺快，到现在还没动静。
3: 根据前面几组情况来看，基本上都是这样，都是上了五楼速度就降下来了，你们发现了吗？我估计是里面设置障碍复杂，然后烟还大。
4: 如果是这样的话，五楼就让我来吧。风筝，一会儿检查一下分水线，千万别出任何问题。
3: 明白，机警哥。
0: 怎么着，李西城？啊，表情不太自然。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4: 什么后悔不后悔的？我这不脑补一下你穿 Hello Kitty 衣服的样子吗？别忘了到时候来张合影啊！
2: 我要自拍。
0: 别跟着贫嘴，我是专程过来给你们几个加油打气的。一年的训练，今天就是展示成果的时候了，要记得自己留下的每一滴汗水。加油，
4: 加油！
5: 好了，兄弟们，到我们了。
6: 哎，老规矩别忘了，来，
7: 一二三，加油！
8: 确认装备，调整呼吸。

0: 水呢？
1: 稍等一下，水在脱口了，我马上重新连接。
0: 哎，李继生，你被障碍过，安全第一。不等了，你去下面，这里假人我来。哎。这烟雾也太大了吧！我发现假人了，
2: 我也发现假人了。
3: 加油，还没输呢，别掉链子啊！
0: 我可不想离开。

0: 把假人放到指定的位置里啊！李新成，李新成，你那边假人找到没有？不用管我，你们先撤。南哥，季振哥让我们先撤，撤撤。好，李新成，那我们先撤了，你也快撤。好，快走。
1: 看来你既往的出色表现，要失望了。

0: 还有今晚，我一定要看一名召唤人的。哎，你们看！
1: 什么情况？啊，护你半天，你也不回话，我这不没来得及吗？我怀疑啊，这些教官就是一群变态，在里面设置那么多障碍。我反正怀疑啊，他们把所有的烟雾弹全都放进去了。
2: 哥，你知道你刚才没出来的时候都给我们吓坏了吗？好在人没事就好，人没事就好。
1: 怎么样？啊？ 问你话呢？怎么样啊？
3: 多少多少说话多少？
1: 这不赢了吗？你干嘛丧着张脸啊？
3: 赵天乐，你玩我们是吧？臭小子，别跑！

0: 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没有人能随随便便。
1: 你们俩唱歌就这样啊？
2: 我唱多高亢、
3: 啊、我唱的还不错吧？
1: 你们俩除了声大，别的都不在调。来，帮我拿下。你们两个想怎么唱就怎么唱，想怎么玩怎么玩吧。
3: 你干嘛去、啊、哎啊，有情况。
2: 什么情况啊？有情况你问他去，你问我干什么？
3: 不是你姐我姐
2: 我姐呀、啊、
1: 我哪知道。小领导，我把我的电话号码告诉你吧，万一咱以后没有分到一个地方，我这样啊还能联系到你。
4: 不用了。
1: 我不是那个理论知识不是特别好吗？我以后想补习的时候还想联系你呢。
4: 你新配的单位都有理论老师的。
1: 哎，可是咱们如果今天就这么分开了，以后就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了。
4: 以后的事谁知道呢？
5: 恭喜。恭喜。

0: 启程啊，我和你妈敬你一杯。哎呦，祝你成功的参加了消防队伍。哈，以后啊，你妈再也不会因为你找工作的事儿睡不好觉。
1: 谢谢赵叔，谢谢张姐。
2: 哪有觉好睡啊？你没看电视上讲，他们干这行的好危险呢，再加上这小子没轻没重的，以后我还不知道得给他操多少心呢。
1: 张姐，你儿子在新训的时候不仅没有没轻没重，而且还非常的耀眼夺目。
0: 这个我可听说了，在比赛当中呢，他夺得的是第一名。哎，
2: 好吧好吧，赶紧吃吧啊，吃完早点休息。明天啊是你第一天到站里报到，我得想想再给你准备什么东西啊，快吃快吃。
0: 好，快吃。

0: 姐，你是不是托关系了？为什么我们一起闯的关，一起拿的第一名，只有我被分在了后勤啊？
1: 你分在后勤是组织安排，我没有权利干预的。
0: 我来是为了进火场救火打通关的，我不想进后勤当陪练。
1: 天乐，没有陪练，那怎么能通关呢？我们天乐啊，到哪里都能发光发热的。拿着，给你的。姐给你加油啊。
0: 这什么东西啊？

0: 哎，你姓程哥，冯程，你也分到这儿来了？
1: 对呀，
0: 不只是我，一般好多人也分在这儿了，真的。啊，你姓程是吧？哎，来看一下你这资料完善不完善。哎，好。不是谁动我电脑了？这是，这图标怎么这么小吗？不是，那同志，你们两个谁会修电脑啊？帮我看看。
2: 我来帮你看看吧。
0: 哎，怎么了？图标小是吧？
2: 你看看。哎，好了，嘿，真行啊！
0: 谢谢啊。
2: 很简单。哎，怎么称呼？
0: 啊，我叫李西城，
2: 陈大军。
0: 大军哥，我西城哥可厉害了。我知道，新训之星嘛，你又名得很。
2: 哎，以后如果没有你们的关照，我这新训之星也没什么用。我正好自己做了海鲜粥带过来。
0: 要不然大家一起尝尝啊！来来来来来，来，大军哥，来尝一尝，尝一尝。
2: 谢谢谢谢啊！我亲手做的。教官，
3: 来一份海鲜粥。
0: 啊，谢谢。教官，来。
2: 哎，
0: 好，西城哥，我就不喝了，我吃过早饭了，拿着。
1: 没吃饭，就饱饱肚子，吃饱了就暖暖胃嘛。我也吃过了啊。
2: 可以可以，大军哥来。
0: 小李，哎，
4: 这是孟凡，是咱们站新来的消防员，他以前也是消防员，你把他过去的和现在的资料整理一下。
0: 好，白一冰，李西城同志带的海鲜粥尝尝。
3: 啊，我不吃了，我吃过早饭了。
0: 哎，我就说这屋里这么大动静，肯定是你来了。
3: 真好，哎呀，
4: 酒喝完了，缘分还没断。
3: 缘分这东西啊，我从来就没抢断。正经点，你现在是正式的消防员了，得有个正式的样子。

0: 叶展，你怎么穿成？你喝粥吗？粥我就不喝了。那个李希成，你跟我出来一下，把报道流程给走完。
1: 休闲区、电脑房、图书馆，咱们都参观过了。现在，我向你们隆重介绍咱们的鸿门影院。这可是咱们站的私属影院啊，跟外面的院线基本上是同步的，各种大片。这就是咱们的健身房，还有台球，改天可以切磋一把啊。怎么样？
2: 咱们这儿的健身器材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大军哥，什么时候咱们能有点惊心动魄的事情啊？每天这样过，岂不跟养老一样？
1: 臭小子，你要什么惊心动魄的事儿，我告诉你，没事才是好事。
2: 大军哥，你这对待工作的态度就不对。放心吧，什么出生入死、抢先救援的事情，这些都交给我们就行了。到时候你们就舒舒服服的站在旁边，随便指挥指挥就行了。
1: 你们这些心，哎呀，乌鸦嘴呀、啊！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别着急，准备清飞机。大军哥，不然让我来吧。

0: 没事了，没事，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孩子。是救你们家孩子啊？
1: 这就是我的孩子，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现在就带他去医院，谢谢，谢谢。
0: 不用谢，不用谢，不用谢。别怕啊，别怕，图图。
1: 咱们消防员的职责呢，就是抢救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人家图图既是生命也是财产，对吧？哎呦，
0: 我都知道，只不过这个称为孩子，
1: 够惊心动魄吧？
2: 收队。哎，齐成，啊，为了欢迎你到我们这个集体，这几个菜是专门给你加的，你得多吃点，啊。
3: 谢谢吴战。
2: 吴战，不对吧？这几个菜都是你的心头好，你这是以公谋私啊。
3: 顺顺人情就不是人情啊，太不好待了吧你们现在。
1: 吴战说的对啊，新加几个菜，就是为了向新同事展示我们集体的温暖。这个说的温暖啊，我女儿今天刚画了几幅画，来，你看看，名字就叫温暖，怎么样？
0: 好看好看。
1: 嗯，哎，吴战啊，嗯，你说咱这一天天就吃吃喝喝健健身。 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过去了，要没什么大事的话，不如咱就散了吧。
0: 太没意思了！哎呀，乌鸦嘴啊！

其实我觉得吧，这救火呀，跟擦车道理啊差不多。你比如说，你今天进火场啊，你就是再努力，他是方法不对啊，你怎么做，他都是错，是不是？

0: 干嘛一惊一乍的呀？
1: 干嘛呢？
0: 你没看出来我在干嘛吗？
1: 哦，哎，对了，哥，你们今天第一次进火场，是不是特别刺激？
0: 啊，第一次进火场，就那样吧，跟平时差不多。
1: 哦，我不信，问问我姐去。
0: 哎，这么点小事问你姐干嘛呀？不用问，不用。
1: 哎，等一下，我好像想起来了，你是不是在火场里晕倒了呀？
0: 明知故问啊！啊，晕倒怎么了？晕倒怎么了？
1: 啊，没事没事，经历经历啊，没事没事。
0: 还想不够丢人啊？又来这儿？
2: 吴战的意思，让我带你到现场复盘。
0: 复盘？
2: 跟我走吧。这就是最初的起火点，起火原因是电瓶的锂电池老化引起的自燃。货架子上这么多杂物，这些都属于其他可燃物。
0: 你这么确定啊？
2: 这就是我的工作呀。火灾发生时，一是对前期现场进行分析，协助你们在进入火场前做出最精准的分配，尽可能缩短救援的时间；二是调查起火原因，统计损失，汲取教训，严肃问责。你说你不熟悉地形就贸然往里闯，还不戴防护面具，你知道当时有多危险吗？
0: 不是，那个人都快被烧死了，我能不救吗？
2: 你呀，首先得学会服从命令，其次是需要相信你的队友。
0: 哎，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0: 何然，
1: 怎么了？
0: 我怀疑是人为纵火。
1: 发现什么了吗？
0: 你看这个，它的燃烧痕迹是自外向内的。何然，今天起火的那个电动车行，你帮我查一些营业者的资料。
1: 哎，这不就跟我在电脑里看那个照片里的一模一样吗？
0: 嗯，若电池起火，燃烧痕迹应该是从内往外，但是这个完全相反，是从外往内。你在我电脑上看到的那张照片拍摄于3年前，当时就因为证据不足无法立案。
1: 该不会是人为纵火吧？

了。

0: 什么跑什么，你跑得过我吗？
1: 跑不动了。
0: 可以啊，大林，我真没想到啊，你还吸毒啊？
1: 我没吸毒啊。
2: 说吧，到底什么情况？
1: 什么情况啊？
2: 电瓶车好像你开的吧？起火的时候你人在哪里？
1: 我有事出去了。
2: 你出去了？
1: 对啊，我真的有事儿，我真出去了。
2: 最后一次问你，起火的时候你人在哪里？逃避什么呢？
1: 我有什么可逃避的？我真出去了。
2: 我告诉你，电瓶车行是人为纵火，是有人想要你的命吗？
0: 大林啊，这个毒品啊是你吧？
1: 这不是我的，不是我的。
0: 不是你，上面有你指纹？
1: 不可能有我的指纹。
0: 这不就有了吗？
1: 我
0: 拖简单的事儿不承认是吧？不承认报警处理。哎，
1: 等会儿，
2: 你说不说？
1: 我说，事情是这样的。

0: 你什么意思？我钱给你了，货呢？迟到不说，量还一次比一次少。
1: 催什么催啊？不知道现在风声紧呢。
0: 你们从我这讹的还不够吗？难道下层的货还能被你垄断了？哎，我这人可管不住嘴啊！别到时候什么能说的，什么不该说的，都给你说出去。
2: 你敢？
0: 我怎么不敢啊？

0: 你为什么不报警？我有案底，我报警的话，不等于自首吗？一家四口尸骨无存，就剩个老太太，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温参谋，温参谋，我来。
1: 其实我良心我也过不去啊，这三年我就没睡过一回安稳觉，店里面所有的旧电瓶我都拿去卖钱了，我就怕出事，但没想到这事儿还是找上我了。
0: 就你一个目击证人，他能放过你吗？不过现在没有证据，还不能把他送进监狱。
2: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1: 我真不知道啊。他在下城贩毒挺有名的，那道上的人都管他叫蝎子，因为他的脖子后面纹了一只蝎子。
0: 那我们去哪儿能找到他？
1: 松原路179号，我跟他在那儿交易过。

0: 哎，你好，老板，纹身店是吧？
1: 下班了，改天再来吧。
0: 这么早就下班了？我们啊，早就听说这家纹身店纹得特别好，所以我就带着我媳妇儿特意从大老远跑过来的。真的，耽误不了你多长时间，你再等等呗。
1: 跟你说了，下班了，改天再来。
0: 不是，谁？
2: 老板，我们就是想纹一个小小的情侣纹身，要不您耽误点时间给我们纹一下。
0: 啊，
1: 现在这纹身师都回家了，就我一个人。要不你们预约个时间，改天再来。
2: 啊，那也行。那您有什么样式供我们选择的吗？我们选好了，然后改天再约个时间再过来。
1: 来，自己选吧。
0: 啊，好，
2: 好，
0: 谢谢啊，
1: 抓紧时间啊。
2: 好，
0: 哎，好。

0: 哎，媳妇儿，觉得这个怎么样？可以吧？
1: 嗯，这个挺好的，
0: 还算是挺合适的，应该咱俩一人纹一个。
1: 嗯，
0: 行，要不然咱俩就这两个一块儿。
1: 我觉得特别行。
0: 是吧？
1: 嗯，
0: 我也觉得可以。行，那就这么决定了。
1: 好。
0: 哎，老板，
2: 嗯，
0: 我们刚刚觉得呀，这个特别适合我们两个啊，就在这位置。如果不行的话，后面加个它，是吧？两个连在一起，全在这一侧，后面再加一个这个，哎，这样怎么样？
3: 这弄得太乱了吧？
0: 哎，一点都不乱，哥，你看，这两个合在一起啊，全在这特别适合我们。
1: 我觉得不是很合适，我们换一家吧。
0: 媳妇儿不喜欢。怎么了？
1: 蝎子在里面。
4: 清楚了吧？
5: 哎，你们俩站住！别乱跑！站住！站住！别过来！
6: 你跑！
5: 站住！
0: 走这边。
5: 大哥，往哪跑了？
6: 给我追！
5: 哎，追！
7: 追！
5: 站住！
0: 从这里面，快！
1: 他好
5: 了。你呢？别人，快！站住！
6: 你们俩过去帮

0: 身子，文秀。
1: 哎呦哎呦哎呦！这什么这是？
2: 帐篷漏雨，家里的碗和盆不够了。
0: 有雨布吗？我给你盖上。
2: 没有。
0: 你妈妈呢？
2: 她出去了，不在家。
0: 项目场夏天雨多得很呢，
1: 也不是办法呀，这样子。
2: 还行，也能将就用呢。你看，这上面的雨水漏进来，被我的口袋接住，它就一层一层的往下滴。这儿满了之后，就顺着水道就出去了。
0: 啊 ，but
2: 什么？
1: 厉害。
0: 我看外面雨下的也差不多了，今天就先这样吧，挺好的。
2: 就是。
0: 我
2: 买东西吗？
0: 我不买。我来想跟你说件事。
2: 你俩干啥呢？
0: 没事的。

0: 这样啊。交枪的事，你先别跟村主任说，我再说服我爸爸，行吗？
1: 啊，这件事儿？
0: 对，很重要。脸怎么红了？
1: 啊，我可能不擅长说谎，我紧张。
0: 不想说谎。
2: 我羊肉香皂嘛，羊肉做的，羊肉嘛，羊肉做的。我妈妈们老了眼睛看不见了，那个羊肉没有拿出来，肉里面放的。把那个扔掉，咦，扔掉，咦，用吧，你试。
3: 我妈妈的弟弟的丫头。
4: 我知道，就是你舅舅的女儿，就是你表妹。
2: 耶，那个苦难的新郎，苦难的妮妮爸爸的弟弟的儿子
4: 啊，就是苦难的堂兄。
2: 耶耶，
5: 是这样。
4: 就是说，你的表妹要跟她的堂兄结婚，你们要去参加婚礼。
2: 耶耶耶，你来一个。腿好疼，我们在那当当当当当，我们跳舞颠颠那个里面腿。
5: 就是舞会。
2: 耶耶，舞会。我们那个舞会跳舞以后，我们还那个吊养，吊养。
4: 啊。
2: 耶，我们家把再颠颠在家难受疼以后，咱们男孩子都要去。
4: 八抬去啊。
2: 耶，八抬去呀，男孩子就到那个腿的时候认识一下肚子嘛，然后咱们一块跳舞跳跳跳，有感情以后秋天休息的时候就结婚了。
5: 结婚的时候又有舞会了。
2: 耶，
5: 跳跳舞又有新的小伙子。跟姑娘恋爱了，
2: 你又结婚了，
4: 又有舞会了。

0: 同志，你是口里来的吗？
1: 啊，咋了，老同志？你是新疆本地的？
0: 来，我给你看个好东西。
1: 啥？
0: 和田玉，内地没有，我捡的。我看你人美心善，我就一万块钱卖给你，你拿到口里转手就能卖五万。
1: 我也不有这么好的事情，摊到了我的头上了。
0: 你运气好，
1: 看一下子。
0: 好吧，宝石。
1: 看这个水头，它起码是个玻璃种，但是看这个颜色嘛，它有点像本地的乌苏大啤酒的啤酒瓶。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我老喝。
0: 买吧。
1: 不买了，你留着当传家宝。

0: 北老乡的车技可以吧？哇，可以吧这个？
1: 喂，
0: 怎么称呼你的名字？

0: 阿耀啊，阿耀，是吧？高晓亮，我跟你打听个人啊，你们牧场这边有没有一个女的，她是骑骆驼，然后比你稍微矮一点，在这边做买卖？女的一个，哎，骑骆驼了，跟你矮一点点，在牧场那边做那个生意，小卖部啊，交换东西一个女的。
1: 哎，张富山。
0: 张凤霞哦，
1: 哎，
2: 妈，我妈回来了不？
3: 啊，回来了。
2: 妈
3: 妈呀，哭兰来了，怎么样？你爸爸妈妈好吗？
4: 嗯，都好着呢。
3: 嗯，
4: 太好了，小卖部的珊珊，您回来了。
3: 啊，
4: 明天我们要去参加腿呢。
3: 我也去。哎呦，腿呢？
4: 嗯，
3: 舞会呢？那你们两个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5: 还要趁机会多认识几个小伙子嘛。我们文秀没有男朋友，你给他介绍个会说普通话的嘛。
6: 那你也可以交男朋友了。
4: 我不行，我不行，我有喜欢的人了。
6: 你有喜欢的人？谁呀？
4: 小卖部婶婶
3: 啊，
4: 你看好看吗？
3: 呀，好看着呢。
6: 这库兰的裙子她借给我穿。
3: 真的？真好看。
4: 但是这里有点破了，能跟他缝一下吗？
3: 我看一下。哦，这么大个口子，
6: 我没找着针线。
3: 有什么是针线？啊，给我撑着，这个地方拉直了。你看，完美，根本看不出来嘛。最多有人说上面像根草，这不草原上到处都是草，裙子上有根草算什么？是不是？
6: 你行，走，
4: 比一下。
6: 你说我搭什么好呢？
4: 可以吧？
6: 你比划一下，
4: 好看吗？
3: 同志。
5: 同志。

0: 一张羊皮能玩一天呢，有什么好讲的是吧？
1: 那张，
2: 哎，那个婚礼，白天伺候他们老人的，晚上我们年轻人的，我们一直跳一直跳的，
3: 一晚上好玩，我好长时间没有去跳羊皮了。
2: 嗯，你看我拿什么好东西了？你看，看，
4: 这什么？
0: 当泡泡糖吃，对牙齿好。
4: 松胶牙胶，
1: 吃吧。
5: 不要用前面，后面，后面。
6: 吃，咬，
5: 这样子，点。
4: 那个也有吗？
0: 这个，
4: 咦，一样的吗？
2: 吃完以后牙齿白白的。哎呀呀，那来那来，我给你弄上啊，眼睛聪明，别羡慕了。
7: 是这个吗？
2: 爷爷，就是这个，也聪明，拿上啊，好吃的。

0: 看这边，嗯，
1: 这是那边，
0: 你看好多，好肥。我们割一点带到婚礼上送给大家。
1: 喂吧，嘿，脱一下。
2: 不用了，不用了，我们不吃那个东西。
0: 你们不吃这个？
2: 不吃。
0: 阿卫国也不吃。
2: 啥国我们也不吃，喂。那个牛肉、羊肉好吃的很呀，谁吃这个东西？
1: 他们外地人吃，我在县城见过呢。
0: 对呀、啊，很好吃的这个。
2: 你喂喂，我刀子有卖，你自己吃啊，不用给我们了。
0: 嗯，好新鲜啊。
1: 哎呀，慢点！爷爷，慢一点，慢。
0: 要不休息一下？
1: 我一边休息。啊，休息会儿吧。坐 ，water。哎呀，
3: 哦。他们在干嘛？
1: 洋洋，我刚才说的是洋洋。
2: 对吧呀？哎，他们还在洋洋哎。
0: 哪儿啊？
2: 那个马
0: 那里那里。
4: 哎，他们的马车是我师叔。
0: 哎，你爸爸来
4: 了，他还没有来呢。
0: 哎，他没有马了，只有摩托。
2: 天哪，你前面前面前面
1: 来了。哎，最帅的我的小叔子。

0: 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我第一次来到乐平一看呀，好多这油菜满山遍野，一眼望不到边，面积实在太大了。
1: 乐平这边的油菜花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蜜源，再一方面它是中国最早的油菜花第一个花期。
0: 我们就是夫妻两个吧，养了这两百箱蜂，我们一年四季从南到北，这是我们的第一站。对于养蜂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准花采蜜。

0: 云南罗平的80万亩油菜花却已经悄然绽放，这也让追花逐蜜的养蜂人迎来了他们第一个忙碌的季节。早在一个月前，殷平伟夫妇就来到了这里。
1: 我这一次从河南来到这个地方，油菜花不开我们就来了。这个罗平的油菜花是第一个花期，这主要是繁殖蜂，最终呢是把蜂子繁壮的多彩蜂蜜。
0: 想要获得蜂蜜，就必须要先做好前期的繁蜂工作。罗平油菜花面积大，花期长，对于养蜂人而言，这里是繁育蜜蜂最天然的温床。
1: 蜜蜂吧，这一箱蜂现在这个繁殖期，油菜花看了吧，繁壮吧，一箱就是2-3万只。这个是蜂王，这个也这边就是蜂王，它在里边产卵。这中间这个种植口这就是蜜蜂的蛹，在孵化十来天就是蜜蜂就在这里边出来了。看，这就是它，我装满了，它吐的那个蜂蛛口了，这边这还没装满。这靠看天气吧，这有时候晴天就是一两天就满了。
0: 眼下正是这里油菜花盛开的季节，也是蜜蜂繁育和采蜜的绝佳时刻。但是殷平伟的心里并不轻松，毕竟养蜂是靠天吃饭。

0: 现在这个手机有时候呢一直喜欢一直怪他，
1: 你怪他你成天用我，你咋的天下遇见了怪他了，
2: 对我们养蜂来说，简直就是不忘天收，天不好，蜜蜂采不到蜜，我们就没有收入了，我们就只能望花兴叹，没办法。
3: 没有人知道糟糕的天气会持续多久。20多年前，殷平伟和妻子跟随老岳父，开始从事养蜂这个职业。
4: 我们家是3代养蜂，也就是说我从我爷爷开始，我父亲，我从事这个职业大概有60多年了。后来的时候就是我结了婚以后，我就和他商量，我们一起就养蜂，我就说钱也好赚一点。一般情况下做饭啦买菜啦基本上都是我来做，他就是管理一下蜂子，我就是后勤工作基本上都是我来做。
2: 我以前不会养蜂，我看到蜂子好怕好怕，一到蜂箱外我一看蜂子我就偷着懵了，嗡一下就懵了。后来是有时候他们家养蜂子吧，我装蜂卸蜂一来二去我就慢慢不怕了。我们一年要出来放蜂就是10来个月吧，一年换10几个地方流动养蜂。以前吧我们没有这个养蜂车的时候，我们也是人工装卸蜂，比较累人，蜜蜂又咬人，有了这个养蜂车我们就方便多了。
3: 2个多月的付出终于到了收获的时刻，这是殷平伟夫妇

0: 相逢的最高兴的是杨幂了，虽然蝴蝶累的吧，心里很高兴。但说是这几天天差不多吧，这一星期要一次也要个一分多吧。在这个南方这个番石峰啊，这个地方待的时间比较长的，一般两个多月，到一般到北方十天地就换一个地方。北方的养蜂人到南方来一般就没有回家过过年，我已经十来年没到家过过春节了。
1: 每年腊月，殷平伟和妻子就要踏上追逐花期的旅程，一年中在外奔波300个日夜，辗转10000多公里。作为职业养蜂人，20多年的时间里，夫妻二人依靠这份工作养育了一双儿女。
2: 哎，
3: 新年快乐！
0: 新年好！
3: 哎，新年快乐！新年快乐！给我发红包！
2: 女儿是18岁，儿子12岁。嗯，有的时候吧，儿子就会说，姐姐你想妈妈不想，姑娘就说，习惯了就不想，儿子就会说，哎呀你不想我很想我咱妈，你听了心里就是不好受。
0: 每逢过节的时候，两个人在外边习惯了，孩子们都在家，当然心里很牵挂呀，为了孩子们生活好吧，我们也没办法呀，

一季的收获，标志着下一段旅程的开启。对于逐花而居的养蜂人来说，获得蜂蜜要经过上万公里的迁徙跋涉，风雨劳顿中陪伴花开花落，收获蜜汁琼浆。天地之大，一顶帐篷维系着关于家的一切。

海南文昌，自汉朝至今2000多年的历史，孕育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如今古老和现代再次融合，一座伟大的工程拔地而起。

0: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2016年6月，刚刚建成的发射场执行了第一次发射任务，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在此首飞。如今，这里的工作人员们又忙碌了起来。一个大块头正在这座车间里完成最后的吊装工作。
1: 我叫飞行，我是文昌发射场地面系统的指挥员。
0: 简。
1: 大，它实际上是它的推力，推力大，它能够运载更多的重量更大的负载。以后的我们的空间站，包括以后的这个嫦娥，都得依靠这型火箭来完成。
0: 作为这次嫦娥首飞的动幺号指挥员，胡旭东早早来到指挥中心检查火箭各系统的状态，确保即将到来的发射万无一失。
2: 各系统注意，现在开始发射人工作。
3: 嫦娥火箭啊，它是第一次进行发射，我们叫嫦娥的首飞，就像新装修了一个房子，我要放很多的家具，那么这家具好不好用，能不能用，质量行不行？

0: 需要测试。下面准备进行模拟一分钟程序。各号依次报告状态准备情况、就位情况。各号是否？
1: 嫦娥火箭发射指挥中心里，正在进行的是模拟发射训练。
2: 多少允许点我接通？
0: 明白。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2: 点火！起飞！
0: 起飞！模拟一分钟程序结束，各号可以接收。
3: 我们每天都要检查这个工作平台的状态，工作平台呢，最主要是检验它的这个紧固件和连接件是不是紧固，是不是这个连接可靠。这是液压油管，液压油管的这个接头要检查一下是不是有漏油，然后看一下这个我这个插销是不是插上了。我从事的工作的话，就像火箭的保姆员一样，我们真的是视这个火箭就跟生命一样。为什么是要视作生命？产品的安全是最终决定了我们发射的成功与否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0: 第一次作为零一号指挥员去负责这个火箭的发射，还是在2011年的时候。发射成功之后啊，还是心情非常激动，感觉这个自己还是在发射场还是来对了。虽然说离家可能比较远，然后长期跟老婆孩子啊远离分居，但是在那时候觉得这些都还是值得。
4: 谈谈这个。
1: 就是这样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投身航天事业，只身来到国境之南的文昌。在他们的努力下，长征五号即将升空，中国航天也将迎来新的征程。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

0: 秦石斛，
1: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2: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上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山都督专事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区委更高水平法治萧山建设推进会召开，
3: 新编少剧贺知章昨晚首演，
2: 江永柱牵头召开领办建议提案面商会，
3: 杭甬两地贺知章诗词书画作品联展暨文化交流活动启动。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区委更高水平法治萧山建设推进会今天下午召开，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八八战略，认真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

0: 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争当法治建设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为推动率先打造两个范例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主持，赵立明、叶建红、李军等区领导出席。
1: 孙旭东指出，法治浙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八八战略的法治篇，是法治中国在省域层面的先行实践和有益探索。20年来，我们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纵深推进法治萧山建设，成功创建全国普法工作先进区、法治浙江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区，连续3年获评法治浙江建设优秀单位。法治萧山建设取得的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战略擘画，在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指引。要持续深化循纪溯源，系统总结实践经验，进一步坚定建设更高水平法治萧山的信心决心，为省市乃至全国法治建设贡献萧山经验，扛起大区担当。孙旭东强调，要充分立足当前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再创辉煌的决定性阶段，谋深抓实各项重点任务，加快建设更高水平法治萧山，聚焦思想领航，坚持把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根本遵循，把党的领导贯穿全面依法治区全过程各方面，在深化党建引领上实现新跨越，聚焦中心大局，围绕 296X 产业赛道，强化法治保障，完善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持续迭代优化法护营商18条，深化大综合一体化改革，建强涉外法治服务体系，在法治赋能高质量发展上实现新跨越，聚焦依法行政，全面推进政府依法履职，扎实开展7大提升行动，健全行政争议多元化解机制，持续提升政府依法行政能力和公信力，在建设高水平法治政府上实现新跨越。聚焦公平正义，深化执行一件事综合集成改革，加快推进数字法院建设，强化检察监督，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在提升司法质效上实现新跨越。聚焦法治为民，进一步优化法治服务，全域建设15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推进矛盾纠纷防范化解法治化，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在做优基层治理上实现新跨越。孙旭东强调，法治建设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工程，全区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建强法治队伍，营造浓厚氛围，以严实作风、过硬举措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凝聚起建设更高水平法治萧山的强大合力。会议发布了萧山区法治影响力事件和10连一体法治监督体系，聘任了第5届特邀行政执法监督员。区委法制办汇报聚焦高水平法治建设、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情况，区人大法工委、区商务局、衙前镇、云间信息做交流发言。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晚上，作为2026萧山青年戏剧周的启幕大戏，原创少剧《贺知章》在萧山剧院开启首演。孙旭东、叶建红、李军等区4套班子领导和全区各界代表一起观看演出。随着唱腔婉转响起，萧山先贤贺知章的故事正娓娓道来。原创少剧《贺知章》以唐代越州永兴名士、诗人、书法家贺知章一生为脉络，选取《丹母读经》《丹心皆恶》《金龟换酒》《回乡偶书》4折经典情节，展现贺知章从少年苦读、金榜题名，到宦海守正、诗酒相知，最终告老还乡的人生历程。该剧由一群平均年龄仅23岁的青年演员担纲主演，既是少剧艺术传承的一次大胆尝试，也契合了萧山打造青年向往之城的文化战略。当晚，萧山剧院座无虚席，舞台上灯光流转间，盛唐气象扑面而来，唱腔高亢处，狂客风流直抵人心。青年演员们身段利落，唱作俱佳，将贺知章从意气风发到落叶归根的人生况味演绎得淋漓尽致。当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千古名句在剧中响起，不少观众轻声应和，台上台下共情共鸣。
3: 此次呢，就是能够以戏剧的方式去演绎他的人生故事呢，也是很有意义的，同时呢，也让我们呢能够更加的

0: 了解家乡的历史文脉。
1: 今晚7:30，少剧贺知章还将在萧山剧院继续上演。此外，2026萧山青年戏剧周期间，省内外院团将齐聚萧山，舞剧王阳明沉浸互动演出四个二魔术秀，儿童音乐剧魔法水晶鞋，洋剧推拿，越剧追鱼等高品质剧目将轮番上阵，为市民带来一场多元戏剧盛宴。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牵头召开座谈会，就领办的关于在全区招商引资工作中全面推广产业链生态化模式的建议，关于抢抓“十五五”战略机遇，加快打造萧山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高地的建议，区两会建议提案进行面商。
3: 会上，区投资促进局和区经信局代表建议提案承办单位逐一汇报办理情况和下步举措，建议代表、提案委员相关协助单位围绕建议提案的内容展开交流探讨。江永柱代表区政府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代表委员所提建议提案务实中肯，对助力政府科学施政、助推萧山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助力。区政府将始终把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作为提升政府公信力和增强群众幸福感的重要途径，坚持把建议提案办理的满意度作为衡量和检验办理成效的核心标准，不断加强办理过程中的沟通协调和跟踪反馈，确保每一件建议和提案都能落到实处，取得实效，真正做到让代表委员满意，让人民群众受益。围绕建议提案办理下一步工作，江永柱指出，要联动推进建议提案办理，始终以建议提案反映的问题和需求为导向，加强协同配合，形成有效闭环，切实提升建议提案办理的制度化、精准化和实效化水平。要逐项落实答复承诺事项，逐项明确时间节点和责任主体，加快形成具体操作方案，并及时反馈工作进度，积极协调解决承办过程中的问题难点，确保建议提案办理答复质量，以扎实的办理成效回应代表委员和人民群众的关切与期待。要举一反三，改进政府工作，紧盯建议提案背后反映出的深层次短板，由点及面，举一反三，及时将建议提案内容转化为深化改革、破解难题、推动发展的机制创新，持续改进政府工作，努力实现从答复满意到结果满意的转变。据了解，今年两会期间，区人大代表和区政协委员对政府工作提出的建议和提案510件，其中人大代表建议227件，政协提案283件。今年，区政府继续实行领导领办制度，区政府领导分别领办重点领域的一件建议和一件提案。到6月底，510件建议和提案将全部办结。本台记者报道。
1: 双城汉墨鹤韵同源，杭甬两地贺知章诗词书画作品联展暨文化交流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湘湖美术馆举行，区政协主席叶建宏致辞，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胜华等出席。去年8月，杭州市贺知章研究会正式成立。近一年来，在杭州和宁波两地社科联、文联的指导支持下，我区围绕贺知章文化的学术研究、艺术创作、传播推广，做了一系列扎实而富有成效的工作。本次联展80多幅作品，汇集了杭甬两地书画家的精品力作，既有对贺知章诗词的笔墨再现，也有对时代精神的艺术表达，是两地艺术家创作热忱与文化担当的生动体现。艺术家们以诗书画为媒，共画贺知章文化，共叙杭甬情谊。观众在参观中领略书画艺术之妙，感受穿越时空的文化温度，加深对两地深厚文脉的理解和自豪。现场举行了两地作品互赠，我区向宁波市赠送贺知章集、诗狂贺知章等书籍，双方艺术家还分享了创作心得。两地书法家还同台联袂书写，用笔墨进行了一次现场对话，一笔一画之间把宁波月湖和杭州湘湖的人文底蕴、两地的文化交融呈现在宣纸之上。本台记者报道。
4: 银铃一湖山，笔下现风华，湘湖书画摄影展昨天在萧山文艺之家启幕。本次活动由萧山区委老干部局、杭州湘湖白马湖研究院联合举办。 建德市老干部局也参与其中，两地百余件老干部书画摄影

0: 作品集中亮相。
1: 开幕式上，相关负责人分享了湘湖文化的传承故事，创作者代表讲述了作品背后的创作思路与山水情怀。现场还为多位老同志颁发湘湖银铃推荐官聘书，邀请大家继续助力湘湖文化传播。参展作品围绕湘湖山水风貌、人文历史展开，笔墨与光影交融，既展现出老同志们深厚的艺术功底，也饱含着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据了解，展览后续还将开展巡展活动，让湘湖之美走进更多群众视野。
2: 湘湖西湖我们都是姐妹湖，意义上相应，我觉得他这个这几句诗写得非常好。当然我的内心当中也希望我们湘湖那个随着我们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湘湖的越来越美，越来越好，这个知名度也越来越高，影响会越来越大。
3: 对我们来说呢，是很有啊这个西湖大气啊，而且是在一些名家的啊那种这个方面的风格就显示的比较好。我们的近代的所发生的变化啊，我们用丝竹画摄影的这个形式来给它讴歌出来。
1: 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下午，随着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最后一门科目考试结束，高考正式落下帷幕。考场外早已等候多时的家长们手捧鲜花，满怀期待，用最温暖的拥抱迎接走出考场的考生，定格下独属于青春的瞬间。
1: 随着考场结束铃声响起，不少考生陆续走出校园，神情满是放松和喜悦。在校门口等候多时的家长手捧鲜花翘首以盼。记者注意到，不少家长手里的鲜花都十分特别，不仅巧妙搭配，还创意设计，将美好祝愿融进花艺里，仪式感拉满。
4: 一朵葵啊，会节节向上，
5: 然后要就稍微高一点，
4: 一节节的杆子，越吃越甜，对吧？
6: 是小孩子的姑姑送的，我希望我女儿能够一举夺魁。
1: 见到等待的家人，大家拥抱合影，分享考完的心情。不少考生接过家长递来的鲜花，脸上满是灿烂的笑容，
7: 非常轻松，一身轻松。第一天是最紧张的，后面几天就放松下来了，心态会变好的。
8: 感觉非常的感谢吧，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一直在支持我。
1: 四天高考是十余载寒窗的终点，也是全新旅程的起点。鲜花寄期许，陪伴暖人心。考场外这一幕幕温情，是属于考生独有的高考记忆。本台记者报道。
9: 非遗活起来，乡村旺起来。近年来，千年古镇楼塔持续深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创新工作。目前，全镇已培育16项区级及以上非遗代表性项目，汇聚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9名，非遗资源保有量、传承人才储备量均位居全区前列。通过打造非遗阵地、开展研学体验、深化文旅融合等多元举措，楼塔镇让古老非遗走出展馆，融入生活，为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注入浓厚文化动能。在楼塔镇雪环桥头村游客中心，一间30多平方米的灯彩非遗工作室整洁明亮，功能齐全，成为传承传统灯彩技艺的特色阵地。工作台前，区级非遗灯彩传承人楼林伟正在精工细作制作传统灯彩作品。身患小儿麻痹症的他，多年来始终坚守初心，潜心创作，默默坚守灯彩技艺。为更好助力非遗传承，搭建教学平台，楼塔镇对工作室进行升级改造，配备了大型制作工作台，工作室可同时容纳20余名青少年，开展非遗体验，学习灯彩技艺，让传统灯彩手艺有了稳定的传承课堂。
10: 那么有些小学，那么他们有些呢是团队雇来的，那么有些是学校里搞活动，在这里有些都是10多个小孩小朋友自己家庭组织的，那么有好多小朋友都在这里来学。去年的话也来了10多场嘛，那么有些是杭州那边也有雇来的，那么他们来学做灯彩，那么体验一下，我们楼塔个灯彩这个非遗的文化。
9: 作为楼塔镇的核心文化金名片，国家级非遗楼塔细石幡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的特色文化标志。为系统性保护传承这一古老技艺，楼塔镇投入350万元，精心打造楼塔细石幡传艺馆与技艺馆。 场馆融合非遗实物展陈、技艺传承教学、日常训练展演等功能，打造集文化展示、技艺传习。

0: 研学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非遗文化阵地。在今年的非遗新春主题系列活动中，细石帆协会依托记忆馆开展专场展演活动，以沉浸式课堂的形式带领孩子们辨识传统乐器音色，体验乐器敲击演奏。坚持保护为先、传承为基、利用为本的非遗发展理念，楼塔镇依托传统节庆、民俗盛会等场景，常态化举办年俗文化节、龙灯巡街等特色文旅活动，以沉浸式、体验式的文化活动聚拢人气，激活文旅市场，成功将文旅流量有效转化为乡村发展流量。本台记者报道。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云雾缭绕中的岱村镇三清园。
1: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今天又骑车上班？
3: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种享受。
2: 嗯，拜拜。
3: 拜拜。
2: 这些菜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4: 好的。
2: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5: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2: 可以可以，说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1: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0: 小唐，你真棒。

0: 陈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对，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啊，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3: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4: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5: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4: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5: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3: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7: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8: 太棒了！
7: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0000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杯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您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8: 全是大牌、
7: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5: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4: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5: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5656-5566。
9: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10: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11: 很满意，
10: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9: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10: 合同价是70多万。
11: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10: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8: 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12: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6: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12: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9: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13: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紧，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13: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 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6: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13: 嘉禾兴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4: 家装六幺八，半价装个家。
3: 家装六幺八，半价装个家。
2: 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4: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3: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2: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

0: 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所先，营养好吸收。赞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赞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赵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赞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赞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4: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5: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7: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8: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9: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4: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4: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3: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10: 叫啥的？
11: 阿妈，阿妈。Gözlerim salsa demek kesin demek olmaz.
10: Ama.

0: 爷，
1: 吃不吃不哭，说的不能
2: 哈萨克有一个传统礼俗，自家放养的牛羊马驼都只是作为供自己朋友和客人享用的食物而存在，不可以作为商品出售。也就是说，要是有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突然走上了门，他会立刻为这人宰只羊，慷慨地款待他。但是若是对方要出钱买牛羊的话，再多的钱也不可以。到了如今，这种礼俗在大时代的冲击下所剩无几了，但是那种忍抑欲望的古老精神仍然不着痕迹地

0: 有一天，张凤霞决定买一只羊。
1: 我出去买只羊啊。
2: 哎，为啥呀？咱家不是已经有两匹骆驼了？
1: 咱家只有一匹，还有一匹是马春寒借给我们的。你想啊，去买只羊，不想不成水草那么丰富。

0: 买吗？那是公骆驼。
1: 嗯，他放了个屁。
0: 活该，谁让你闯那个地方看了半天，没有礼貌。

0: 也不陪我玩，太闷了，我去斗牛了。
1: 别走远。
0: 我能走多远？真是的。
2: 张凤霞翻了两个山头，找到了一家牧民。张凤霞很精明，她千挑万选，选中了一头母羊，和牧民砍价，双方争执不下，价格无法达成一致，从日出砍到日落，最后牧民建议他留宿一晚，第二天返程。于是热情的哈萨克牧民直接把那只争执了一天的大尾巴羊宰了待客。
3: 我们有一个原因。
4: 嗯，
3: 这样说呢，哈萨克家庭的财产有一半是留给客人的。
4: 是呢，我们转场来的路上也有人给我们送酸奶喝。
3: 你妈妈让我跟你说，她还没买到心仪的羊，买到了就回来。
4: 行，我知道了。我听说今天有转场的人路过呢。
3: 转场的人吗？我路上碰见了，你妈去东边的。
4: 行，他们是不是快到了？你先别走，帮我看一会儿奶奶呗。
3: 好的。
4: 别让她走远啊。
3: 好的，
4: 谢谢。
3: 你好奶奶，你身体好吗？今年多大了？
0: 38。
3: 好嘛好嘛，有点年轻。

哈萨克文化里，人与人之间产生友情或者爱情，是由于被看见。所以在哈萨克语中，我喜欢你 ，мен сенен жақсы көрем， 意思是，我清楚地看见你。

学，太学，嘿，太。

0: 身子，文秀。
1: 哎呦哎呦哎呦！这啥子是？
2: 帐篷漏雨，家里的碗和盆不够了。
0: 有雨布吗？我给你盖上。
2: 没有。哦。
0: 你妈妈呢？
2: 她出去了，不在家。嗯。
0: 项目场夏天雨多得很呢，
1: 也不是办法呀，这样子。
2: 还行，也能将就用嘛。你看，这上面的雨水漏进来，被我的口袋接住，它就一层一层的往下滴。这儿满了之后，就顺着水道就出去了。
0: 啊 ，but
2: 什么？
0: 厉害！啊，我看外面雨下的也差不多了，今天就先这样吧，挺好的。
2: 就是。
0: 我
2: 买东西吗？
0: 我不买。我来想跟你说件事。那个我
2: 你俩干啥呢？
0: 没事的。是这样，
3: 小强的事你先别跟村主任说，我来说服我爸爸，
0: 行吗？
2: 啊，这件事儿？
3: 对，
0: 很重要。哎，那脸怎么红了？
1: 我理解，没事。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那个苏瑞塔用猎枪救过我跟我妈，我就先不跟村主任说这件事儿。
1: 对对对，那你妈妈回来的时候你也跟她说上一些话。
0: 嗯，
1: 谢谢。
2: 也不是特意来看你的，走错了路。看吧，显得我还挺深情。

我呀，最近挺好的。也不喝酒了，也不想你了。

0: 真的，我下次长给你学。
1: 那就八公斤了哈。
2: 姑娘，
3: 这是什么呀？
1: 欢迎来到文秀水电站。
0: 对，我们刚才就讨论这个账谱这个。
3: 看不出来，你还真的聪明。
1: 我隐藏的是有点深。那个，我妈说，就算你十块钱一公斤。
0: 好，谢谢。
1: 不挣你们钱，知道吧？
3: 哎，你怎么给我们算一公斤八块钱呢？
1: 因为要挣你的钱。
3: 你妈呢？
1: 我妈去后山买羊了。
3: 买羊？哎，怎么不卖我们家的羊呢？离你们很近啊。
1: 因为还不想让你们挣到我们的钱。
3: 钱，这就那么重要吗？我是你们的朋友。
1: 好朋友还撇下我们自己转场，可坑死我们了。要不是八太他们家，我们都来不了项目场了。
3: 胡说八道，我可是方圆百里屈指可数的好干部。
1: 方圆百里也就你一个干部。

0: 民主レベル。奶奶，奶奶，我先走了，我爱你。
1: 没看出来。
0: 文秀，再见。
2: 一包烟。
3: 没有。啊，烟草啊，烟草有。有的有的，一块二。
2: 谈恋爱呀，大大方方的谈。
3: 没有嘛。
2: 不要说谎，会有报应的。啊。
3: 胡说八道。
1: 哎呀，那我长马长粉好了意思。嘿，所以发生来的
0: 我以为
1: 嘿，我给你们
0: 就也也都跟你咋都给不给
1: 还没拿这么会发不错一把好了给你
0: 咋都给不给的
4: Özün kolumun, cuazar.
1: Hey!
4: Geç, geç, geç.

0: 这是要干啥呀？
1: 以防万一。嗯，吃吧你。嗯。你看，我说吧。嗯。

0: 没有打算回去了。
1: 那你去哪？
0: 夏牧场那边。
1: 哪个夏牧场？
0: 你说那个夏牧场啊？
1: 不行。
0: 之前在乌鲁木齐那边打工，挣了点钱，想说出来跟朋友挖石赌一把，全部被骗没有了，找口饭吃了去那边。
1: 夏牧场没有你干的活。
0: 钱一起挣啊！我不行，我去你那里打工啊。
1: 你看我哪里长得像有钱的？

0: Arriva.
1: Buddha，
0: 啊，你快去洗衣服吗？好，走。

0: 来，别送，累了，好吗？你来，好吗？啊，来，大哥，一下，行，我也到。哎，你这个草一半给我用一下行不行？行呀，我把我的给你。我一半太好了，我一直想要一个草一半，他们都不给我买，一来，这东西好疼啊。哎，我给你好东西，
1: 什么东西啊？
0: 我的羊已经想到那个，想又想到，好疼，我妈妈自己做的，好疼，说说话的用完以后，
1: 嗯，你用不了，
0: 没。
2: 什么？这是绿宝石，
0: 很珍贵的，江波就在河里捡过一颗，打成戒指呢。
2: 很珍贵。
0: 对呀、啊。
2: 很值钱呀、啊。
0: 对呀、啊。
2: 我以后还给你，我这放到洗碗里。
0: 不接，你慢慢用。这个洗的累得很。哎呦，我天天说我一搓一半，搓一半给我买，往家里头都不听我说话，讨厌死他们，一年了我。 一年了，不给我买，好疼！多好这个东西，
2: 这个是肉吗？
0: 啊？猪肉、羊肉？啊？哈哈哈哈哈！因为羊肉香皂嘛，羊肉做的，羊肉做的。我妈妈老了眼睛看不见了，那个羊肉没有拿出来，肉里面放的。哈哈哈哈哈！把那个扔掉。
1: 扔掉，用吧，你是。我妈妈的弟弟的丫头，我知道，就是你舅舅的女儿，就是你表妹。
0: 耶，
1: 那个库兰的新郎，库兰的你爸爸的弟弟的儿子。
0: 啊，
1: 就是库兰的堂兄。
0: 耶耶耶。
1: 就是说，你的表妹要跟她的堂兄结婚，你们要去参加婚礼。
0: 耶耶耶，来来来。
3: 会好疼，
0: 我们，咱俩都当当当当，我们跳舞颠颠那个音乐队，
3: 就是你会。
0: 爷爷舞会，我们那个舞会跳舞以后，我们还那个表演，知道表演。
1: 啊，
0: 爷爷，我们家把在线现在家来说成以后，他们那还表演。
3: 把他也去啊？
0: 爷爷把他去啊，男孩子就到那个推的时候认识一下，都是嘛，然后他们一块跳舞跳跳跳，有感情以后就跳，休息的时候就结婚了。
3: 结婚的时候又舞会了，
0: 跳跳舞又有新的小伙子。
3: 跟姑娘恋爱了，
0: 你又结婚了，
1: 又有舞会了。

0: 同志，你是口里来的吗？
1: 啊，咋了，老同志？
2: 你是新疆本地的？
0: 来，我给你看个好东西。
2: 啥？
0: 和田玉，内地没有，我捡的。我看你人美心善，我就10000块钱卖给你，你拿到口里，转手就能卖50000。
2: 我也不有这么好的事情，摊到了我的头上了。
0: 你运气好，
2: 看一下子。
0: 好吧，宝石。
2: 看这个水头，它起码是个玻璃种。但是看这个颜色嘛，它有点像本地的乌苏大啤酒的啤酒瓶。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我老喝。
0: 买吧。
2: 不买了，你留着当传家宝。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
7: 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一盒。灶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草花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灶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灶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
8: 有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时候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槽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

0: 是，林西城是涣散了一些，但这个孩子身上的优缺点都很突出，咱们看人不能带偏见。
1: 是，
0: 收拾一下，现在就去吧，起好带头作用，展现咱们校房的精神风貌。

0: 我发现假人了，我也发现假人了。
1: 加油，还没输呢，你当两子啊。
0: 我可不想离开。
2: 准备准备，
1: 水已经上去了。
0: 我的脚，
3: 别交给我了啊！
0: 地城，收到，请回复。
4: 李地城，
0: 莫凡，你别进来，你再去看一下假人摆放的位置。
1: 找到假人了。
0: 好的，那我现在去帮他们，你自己注意安全。好，快点，时间好像不够了。
5: 许恒，他们是不是没有希望了？
0: 哎，把假人放到指定的位置里啊。
4: 李继承，李继承，你那边假人找到没有？
0: 不用管我，你们先撤。
4: 三哥，金城哥，让我们先撤，
0: 撤撤
4: 啊！
0: 李金城，让我们先撤了，你也快撤，
4: 好，快走。
6: 看来你期望的出色表现，要失望了。

0: 什么情况？啊，护你半天，你也不回话，我这不没来得及吗？我怀疑啊，这些教官就是一群变态，在里面设置了那么多障碍。我反正怀疑啊，他们把所有的烟雾弹全都放进去了。
1: 哥，你知道你刚才没出来的时候都给我们吓坏了吗？
0: 好在人没事就好，人没事就好。
1: 怎么样？
0: 问你话呢，怎么样啊？
2: 多少？说话多少？
0: 这不赢了吗？你干嘛丧着张脸？
2: 赵天乐，你
0: 玩我们是吧？臭小子！

0: 和开心的泪，没有人能随随便便。哎，好好
1: 等等，
0: 不是你们俩唱歌就这样啊？我唱多高亢，
2: 我唱的还不错吧？
0: 你们俩除了声大，别的都不在调。来，把我拿下。你们两个想怎么唱就怎么唱，想怎么玩怎么玩吧。
2: 你干嘛去？啊哎啊，有情况？
0: 什么情况啊？有情况你问他去，你问我干什么？
2: 不是你姐我姐啊？
0: 我姐呀、啊，我哪知道？小领导，我把我的电话号码告诉你吧，万一咱以后没有分到一个地方，我这样啊还能联系到你。
3: 不用了。
0: 我不是那个理论知识。

0: 不是特别好吗？我以后想补习的时候还想联系你呢。
1: 你新配的单位都有理论老师的。
0: 哎，可是咱们如果今天就这么分开了，以后就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了。
1: 以后的事谁知道呢？
2: 恭喜。恭喜。恭喜。
3: 谢谢教官。
4: 哎，来来来，各位往我这儿看啊，咱们来合个影。来笑一个啊。
5: 启程啊，我和你妈敬你一杯。
6: 哎呦，
5: 祝你成功的参加了消防队伍。哈，以后啊，你妈再也不会因为你找工作的事儿睡不好觉。
0: 谢谢赵叔，谢谢张姐。
7: 哪有觉好睡啊？你没看电视上讲，他们干这行的好危险呢。再加上这小子没轻没重的，以后我还不知道得给他操多少心呢。
0: 张姐，你儿子在新训的时候，不仅没有没轻没重，而且还非常的耀眼夺目。
5: 这个我可听说了，在比赛当中呢，他夺得的是第一名。哎，
7: 好吧好吧，赶紧吃吧啊，吃完早点休息。
5: 哎，
7: 明天啊是你第一天到站里报道，我得想想再给你准备什么东西啊，快吃快吃。
5: 好，快吃。

0: 姐，你是不是托关系了？为什么我们一起闯的关，一起拿的第一名，只有我被分在了后勤啊？
1: 你分在后勤是组织安排，我没有权利干预的。
0: 我来是为了进火场救火打通关的，我不想进后勤当陪练。
1: 天乐，没有陪练，那怎么能通关呢？我们天乐啊，到哪里都能发光发热的。拿着，给你的。姐给你加油啊。
0: 这什么东西啊？

0: 谢成哥，冯程，你也分到这儿来了。
1: 对呀，不只是我，一般好多人也分在这儿了。真的？啊，你新尝试吗？哎，来看一下你这资料完善不完善。哎，好。不是谁动我电脑了？这是，这图标怎么这么小呢？不是，奶奶，同志，你们两个谁会修电脑啊？帮我看看。
0: 我来帮你看看吧。
1: 哎，怎么了？
0: 图标小是吧？
1: 啊，你看看，哎，怎么了？
0: 图标小是吧？
1: 啊，你看看，哎，好了，嘿，真行啊，谢谢啊，
0: 很简单。哎，怎么称呼？
1: 啊，我叫李西城，
0: 陈大军，
1: 大军哥。<笑>我西城哥可厉害了，我知道，新训之星嘛，你又名的很。哎，以后如果没有你们的关照，我这新训之星也没什么用。<笑>我正好自己做了海鲜粥带过来。 要不然大家一起尝尝啊！来来来来来，丹尼哥，来尝一尝，尝一尝。
0: 谢谢谢谢啊！
1: 我亲手做的。
0: 教官，
1: 来一份海鲜粥。
0: 啊，谢谢。
1: 教官，来。
0: 哎，
1: 好，西城哥，我就不喝了，我吃过早饭了。
0: 拿着。
1: 没吃饭，就饱饱肚子，吃饱了就暖暖胃嘛。我也吃过了啊。
0: 可以可以，好，丹尼哥。

0: 小李，
1: 哎，
0: 这是孟凡，是咱们站新来的消防员，他以前也是消防员，你把他过去的和现在的资料整理一下。
1: 好，白宇兵，李西成同志带的海鲜粥尝尝。
0: 爸，我不吃了，我吃过早饭了。
1: 哎，我就说这屋里这么大动静，肯定是你来了。
2: 真好，哎，
3: 酒喝完了，缘分还没断。
2: 缘分这东西啊，我从来就没想断。
0: 正经点，你现在是正式的消防员了，得有个正式的样子。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李西城的，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
1: 你怎么穿成……你喝粥吗？粥我就不喝了。那个李西城，你跟我出来一下，把报道流程给走完。休闲区、电脑房、图书馆，咱们都参观过了。现在，我向你们隆重介绍咱们的鸿门影院。这可是咱们站的私属影院啊，跟外面的院线基本上是同步的，各种大片。这就是咱们的健身房，还有台球，改天可以切磋一把啊。怎么样？咱们这儿的健身器材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2: 大军哥，什么时候咱们能有点惊心动魄的事情啊？每天这样过，岂不跟养老一样？
1: 臭小子，你要什么惊心动魄的事儿？我告诉你，没事才是好事。
2: 大军哥，你这对待工作的态度就不对。放心吧，什么出生入死、抢先救援的事情，这些都交给我们就行了。到时候你们就舒舒服服的站在旁边，随便指挥指挥就行了。
1: 你们这些心，哎呀，乌鸦嘴呀、啊！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别着急，准备切割机。大军哥，不然让我来吧。

0: 怕，别怕啊，别怕，没事了，没事。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孩子。
1: 是，就是你们家孩子。
0: 对，这就是我的孩子。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现在就带他去医院。谢谢，谢谢。
1: 不用谢，不用谢。
0: 别怕啊，别怕，图图。
1: 咱们消防员的职责呢，就是抢救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人家图图既是生命，也是财产，对吧？哎呦，我都知道，只不过这个称为孩子，够惊心动魄吧？说对。
2: 欢迎你到我们这个集体，这几个菜是专门给你加的，你得多吃点啊。
1: 谢谢吴战。
3: 吴战，不对吧？这几个菜都是你的心头好，你这是以公谋私啊。
2: 顺顺人情就不是人情啊，太不好带了吧你们现在。
4: 吴战说的对啊，新加几个菜就是为了向新同事展示我们集体的温暖。这个说的温暖啊，

0: 我女儿今天刚画了几幅画，来，你看看，名字就叫温暖，怎么样？
1: 好看，好看。
2: 嗯。哎，吴震啊，你说咱这一天天就吃吃喝喝健健身，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过去了，要没什么大事的话，不如咱就散了吧，
1: 太没意思了。
3: 哎呀，乌鸦嘴啊！快快，
0: 走走走，快点快点！

0: 火点是一楼仓库的老旧电瓶车，电瓶已经爆炸，一楼与三楼相连，火势朝二楼蔓延，被困人员情况不太明朗。
1: 一号车出两根枪给我内攻，陈大军负责外围供水。
2: 是，
1: 你们俩给我拿防护服，进东南角仓库。
2: 是，
3: 行动。
2: 还愣着干嘛？准备器材。
3: 是，
2: 走。

0: 大陆班的被困人员，
1: 野战，不反请求进入火场。
2: 机长，
1: 吴斌，机长，是。

停！停！能听到我说话吗？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7: 哪个来的？
8: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9: 还是我来吧。
10: 点火，起飞。
11: 就这么简单？
12: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9: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3: 一个顶俩能行吗？
9: 同步开关就一下。
13: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9: 简单，一键看电视。
14: 戏剧频道。
1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9: 您说就行。
13: 播放空城计。
15: 请上城道。
13: 化繁为简，
9: 一键直达。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
2: 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1+618。
16: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9: 太棒了！
16: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

0: 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0000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1: 全是大牌、
0: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2: 上装618，半价装个家，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5: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5656-5566。
6: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7: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8: 很满意，
7: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6: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7: 合同价是70多万。
8: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
7: 啊。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1: 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9: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3: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9: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具了就好了。
6: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10: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齐全，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6: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10: 我们这个房子109房，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6: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10: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5: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4: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2: 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5: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4: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0: 小女孩，
1: 等等，
0: 能听到我说话吗？

0: 默默前行，
1: 小心，
0: 无所谓风雨，从不会，
1: 我们马上就能出去了，
0: 光阴
1: 小心脚下，
0: 我不行，只

0: 收一收，好好，来递过来。来了，一冰，还没醒。
1: 没醒呢，但人没事。来，快快快，灭火！那边来救人。
0: 灭完了，没事吧？啊？这，药品在待会儿，我怎么在这儿啊？季承庚，你在里面晕倒了，是世元哥和叶副站长给你救出来的。
2: 小伙子，怎么样？
0: 这第一次进去，开车还不错吧？是，没事啊，新人都这样，多洗几口就适应。<笑>行了，收拾装备，收队。
3: 是，走吧，
0: 走吧，走吧。
3: 哎，你再洗一会儿吗？
0: 哎，没事没事，我扶你，不行，我扶你，不是，我扶你，你别走那么快，哎。 这次的救援任务大家表现还是不错的，像建祥、诗源，救援完成的很圆满，无兵孟凡，临危不乱，在此提出表扬。但是有一个同志的表现呢，是让我开了眼的。李希成，出列。 你违抗命令，私自进入火场，未带空气呼吸器，错误性质非常恶劣。现在决定，停止你一切救援任务，只负责后勤卫生工作。解散！
4: 报告！
0: 我不服！
4: 我确实没有遵守命令，但那也是为了救人啊！被困人员都会被烧死了，我不能不救。
0: 你救出来了吗？解散！

0: 哎呀呀，你这车擦的跟没擦似的。你看这，你看看，
1: 擦了，怎么没擦呀？擦不干净。
0: 来，来试试。

其实我觉得吧，这救火呀，跟擦车道理啊差不多。你比如说，你今天进火场啊，你就是再努力，他是方法不对啊，你怎么做，他都是错，是不是？

0: 你干嘛一惊一乍的呀？
1: 干嘛呢？
0: 没看出来我在干嘛吗？哦，
1: 哎，对了，哥，你们今天第一次进火场，是不是特别刺激？
0: 啊，第一次进火场，就那样吧，跟平时差不多。哦，
1: 我不信，问我姐去。
0: 哎哎哎，嗯，这么点小事问你姐干嘛呀？不用问，不用。
1: 哎，等一下，我好像想起来了，你是不是在火场里晕倒了呀？
0: 明知故问啊！啊，晕倒怎么了？晕倒怎么了？
1: 啊，没事没事，经历经历啊，没事没事。
0: 还想不够丢人啊？又来这儿？
2: 吴战的意思，让我带你到现场复复盘。
0: 复盘？
2: 跟我走吧。你等一下。这就是最初的起火点，起火原因是电瓶的锂电池老化引起的自燃。货架子上这么多杂物，这些都属于其他可燃物。
0: 你这么确定啊？
2: 这就是我的工作呀。火灾发生时，一是对前期现场进行分析，协助你们在进入火场前做出最精准的分配，尽可能缩短救援的时间；二是调查起火原因。

0: 统计损失，汲取教训，严肃问责。你说你不熟悉地形就贸然往里闯，还不戴防护面具，你知道当时有多危险吗？
1: 不是，那个人都快被烧死了，我能不救吗？
0: 你呀，首先得学会服从命令，其次是需要相信你的队友。
1: 哎，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0: 何然，
1: 怎么了？
0: 我怀疑是人为纵火。
1: 发现什么了吗？
0: 你看这个，它的燃烧痕迹是自外向内的。何然，今天起火的那个电动车行，你帮我查一些营业者的资料。
1: 哎，这不就跟我在电脑里看那个照片里的一模一样吗？
0: 嗯，若电池起火，燃烧痕迹应该是从内往外，但是这个完全相反，是从外往内。你在我电脑上看到的那张照片拍摄于3年前，当时就因为证据不足无法立案。
1: 该不会是人为纵火吧？

0: 么跑什么跑什么，你跑得过我吗？
1: 跑不动了。
0: 可以啊，大林，我真没想到啊，你还吸毒啊？
1: 我没吸毒啊。
2: 说吧，到底什么情况？
1: 什么情况啊？
2: 电瓶车行你开的吧？起火的时候你人在哪里？
1: 我有什么
2: 逃避什么呢？
1: 我有什么可逃避的？我真出去了。
2: 我告诉你，电瓶车行是人为纵火，是有人想要你的命吗？
0: 大林啊，这个毒品啊是你吧？
1: 是不是我的？不是我的。
0: 不是你？上面有你指纹？
1: 不可能有我的指纹。
0: 这不就有了吗？
1: 我
0: 拖简单的事儿不承认是吧？不承认报警处理。喂，
1: 哎，等等会儿，
2: 说不说？
1: 我说。我说，事情是这样的。

0: 啊，货呢？迟到不说，量还一次比一次少。
1: 催什么催啊？不知道现在风声紧呢？
0: 你们做这讹的还不够吗？难道下城的货还能被你垄断了？哎，我这人可管不住嘴啊，别到时候什么能说的什么不该说的都给你说出去。
1: 你敢？
0: 我怎么不敢啊？

0: 你为什么不报警？我有案底，我报警的话，不等于自首吗？一家四口尸骨无存，就剩个老太太，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温参谋，温参谋，我来。
1: 其实我良心我也过不去啊，这三年我就没睡过一回安稳觉，店里面所有的旧电瓶我都拿去卖钱了，我就怕出事儿，但没想到这事儿还是找上我了。
0: 就你一个目击证人，他能放过你吗？不过现在没有证据，还不能把他送进监狱。
2: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1: 我真不知道啊。他在下城贩毒挺有名的，那道上的人都管他叫蝎子，因为他的脖子后面纹了一只蝎子。
0: 那我们去哪儿能找到他？
1: 松原路179号，我跟他在那儿交易过。

0: 哎，你好，老板，纹身店是吧？
1: 下班了，改天再来吧。
0: 这么早就下班了？我们啊，早就听说这家纹身店纹得特别好，所以我就带着我媳妇儿特意从大老远跑过来的。真的，耽误不了你多长时间，你再等等呗。
1: 跟你说了，下班了，改天再来。
0: 不是，谁？
2: 老板，我们就是想纹一个小小的情侣纹身，要不您耽误点时间给我们纹一下。
0: 啊，
1: 现在这纹身师都回家了，就我一个人。要不你们预约个时间，改天再来。
2: 那也行。那您有什么样式供我们选择的吗？我们选好了，然后改天再约个时间再过来。
1: 喂，自己选吧。
0: 啊，好，
2: 好，
0: 谢谢啊，
1: 抓紧时间啊。
2: 好，
0: 哎，好。

0: 哎，媳妇儿，觉得这个怎么样？可以吧？
1: 嗯，这个挺好的，
0: 还算是挺合适的，应该咱俩一人纹一个。嗯，行，要不然咱俩就这两个一块儿。我觉得特别行，是吧？嗯，我也觉得可以。行，那就这么决定了。
1: 好。
0: 哎，老板，我们刚刚觉得呀，这个特别适合我们两个，就在这位置。
2: 如果不行的话，后面加个它，是吧？两个连在一起，全在这一侧，后面再加一个这个，哎，
0: 这样怎么样？
2: 都弄得太乱了吧？
0: 哎，一点都不乱。哥，你看，这两个合在一起啊，全在这特别适合我们。
1: 我觉得不是很合适，我们换一家吧。
0: 媳妇儿不喜欢。怎么了？
1: 蝎子在里面。

0: 清楚了吧？
1: 哎，别，站住！别走，站住！站住！别过来！
2: 绿宝，
1: 站住！
3: 走，这边。
1: 小马哥，往哪跑了？
2: 给我追！
1: 哎，追！
2: 追！
3: 这边，快！
4: 他好了，你呢？
1: 来人，快！

0: 是你啊，是我啊，别怕，走了，赶快走。
1: 人呢？哪儿去了？
2: 那儿，
1: 给我出来！

0: 老大，没有了。
1: 那边，来。

0: 大哥，刚才看他们就跑这边了，现在不知道去哪儿了。往里边去。啊，那里呢？
1: 很离奇。
0: 你们干嘛呢？你管我是干什么的？忙你的去。
2: 等你们出来，有人找事儿。
0: 报警！大哥，撤！走！好，散了，带我去吧。哎，门怎么开着？就把它关了。
1: 哦。

0: 疑犯是一个身上有蝎子纹身的人，他有可能是纵火嫌疑犯。我跟吕西城现在被困在附近的一个集装箱里。对，我给你发位置，你赶紧派人过来。西城，对不起啊，牵连你进来。
1: 我一点事儿都没有，而且你根本不用跟我说对不起。我这个人啊，从小就喜欢仗义，就冲着你跟这个案子三年这个劲儿啊，我都要帮帮你。
0: 我做火灾调查这么多年，也经手了大大小小几十个案件，这是第一个没有完结的案子。如果凶手继续逍遥法外，他有可能犯下第二起、第三起案件，那怎么办？而我的工作可能会帮助警方锁定犯罪嫌疑人，我觉得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1: 我觉得我没有帮错人。何警官一个箱子一个箱子的找，也不知道找到什么时候。这外面的情况我们也不清楚，咱们现在只能在这儿等了。

0: 我给何然打个电话。
1: 啊，你打吧，我没带手机。
0: 喂，何然，松园路179号，一家纹身店。

你疯了吗？谁让你这么救援的？人要出意外了，你负得了责吗？正经点，你现在是正式的消防员了，得有个正式的样子。

0: 快快，播放回响，
1: 是，
0: 小心点啊。相约这里，
1: 一冰，对不起，我来晚了。你没事吧？
2: 我没事，我没事。你放，我没真没事。蝎子怎么样？
1: 哦，蝎子我们已经布控，往上守防。
2: 这是我的同事李西城，这是何然何警官。
1: 哦，兄弟，你没事吧？
3: 啊，他叫什么？
2: 何然。
3: 哦，何警官是吧？
1: 啊，对。
3: 啊，我没事，一点事儿都没有。
1: 那我们赶紧回队吧。啊，走，
3: 慢点。
1: 别动！哎，我去你的！哎哎，放开我！

0: 看一看，熟悉吗？不熟悉。三年前，你纵火杀人灭口，这都是拜你所赐。叫蝎子是吗？我现在给你一个坦白从宽的机会，你最好好好的想一想三年前的这几个案子，也把这几年的事儿一并交代一下。
1: 跟您说实话吧，其实我啥事儿也没有。

0: 案子破了，罪犯伏法，让逝者安息就够了。
1: 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晚上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2: 哎，晚上吃饭啊，咱仨一起呗。我给你推荐一个好地方，那个地方绝对不会让你失望，谁去谁说好。
1: 好，这次案件破获也有你的功劳，那咱们就一块儿呗。
0: 啊、行行，
1: 弟弟啊，你好好睡觉，晚上我去接你。
0: 行，那我先走了。
2: 行，那晚上见啊。哎。今天啊，带你们见识见识，让你们尝尝张姐的手艺，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味道好。
3: 哎呀，这吃饭嘛，味道好是最重要的。哎，当然了，张姐家的饭菜呀，绝对是安全卫生。啊，你们慢慢吃，我再做几道菜啊。哎，
2: 谢谢张姐
3: 啊，吃吧。
1: 谢谢张姐。
2: 来吃吧。哎，好。哎，一斌，
1: 一斌，吃点这个。
2: 好嘞，你也吃点。可以啊。何警官，来，你说你破了这么大一个案子，我敬你呗。
1: 哎呦，我敬你们两个才对。蝎子这个案子幸亏你们两个立了大功了。真的，西城，这案子的前前后后我也挺了解的。你说你身手这么好，人还这么聪明，当时怎么没想着考警校来我们队啊？
2: 你们也没成哎。我觉得消防挺好的，是吧？
1: 一丁，以后你可不能这么冒失了。你都不知道昨天晚上阿姨有多担心你，她一直联系我。
4: 老板，过来。
0: 你以后还是少跟我妈联系吧。
2: 哎，你跟他妈很熟啊，还常联系呢。
1: 哦，我和一丁好的时候，阿姨特别喜欢我。哦，
2: 以前你们好的时候，现在呢？
0: 早分了。
2: 来来来来来，哎呀，别愣着，多吃点，多吃点啊。
0: 干嘛？干嘛？像我是认识的一个人，你跟我男朋友长得特别的像。眼睛什么的特别像，鼻子长得也特别像。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吓死我了你！
1: 你这么火急火燎的叫我过来，干什么呀？我可是偷着跑出来的。
0: 哎呦，我知道，我让你过来，不就是想让你帮我想想？昨天晚上
1: 我昨晚怎么样？
0: 我喝大了，然后。

0: 吐在他车上了。
1: 不是吧，这么好的机会你玩失忆啊？昨天他为什么来了呀？你看手机了没？是你生生给人家呼过来的。
0: 我
1: 嗯，陪你喝。
0: 他怎么了呀？
1: 心里有块石头。
0: 石头？
1: 不过是木头，烂木头。我要他干嘛？要他有什么用？不要他了。
0: 小心小心，
1: 慢慢说。他不接我电话。
0: 是谁说的呀？再也不主动联系他了。
1: 胡说，我怎么会说这种话呢？我不会。
0: 好了，
2: 累死我了。哎呦，别提了，气死我了，我要跟你爸离婚。哎呦，还不过来拿东西啊。继续，哎，怎么回事啊？听我说要跟你爸离婚，一点反应都没有啊？什么？正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经历过这事儿以后啊，就遇不到比这更糟的啦。
1: 对啊，我贺真真怕什么呀？我这就叫可爱，
2: 这就对了嘛。给我。
3: 什么东西啊？
2: 车钥匙。昨天晚上我吐你车上了，得给你洗车。OK， 走了。啊。
3: 叶夫人，叶夫人，昨天晚上。
4: 昨天晚上你啊，我自己家训了。要不今天给我提个家，
3: 滚蛋！全体集合！
4: 哎，我真家训了！哎，
2: 嗯呀，吵死我了！哎呦，你瞧瞧你这命啊，闺女啊，就厨房这些活吧，妈从来都不碰，都是你爸。哎，你看妈这双手保养的。你再看看你那双手，

0: 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由正太铁路附近行进到山西东南的襄垣地区，侧击由邯郸经东阳关向潞城长治进犯的日军第108师团，因破坏东阳至长治的公路，以钳制日军向黄河河防进攻。黎城是日军第108师团的一个兵站，守敌约1000人。潞城为日军第108师团司令部，部有重兵把守，两城之间为丘陵地带，并有浊漳河相隔。面对装备精良、不可一世的日军，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经过多方侦查，决定在黎城和潞城之间做文章，挫挫日军的锐气。刘邓打算采取西打敌援的战术，袭击黎城，调动潞城日军出援，并在途中利用有利地形设下埋伏，一举歼敌。刘邓把打援任务交给了陈赓的第386旅。
1: 第386旅有一个绰号叫做三子一郎部队，怎么来的呢？陈赓腿有伤残，人称瘸子，

0: 是国民党主要的一个防线，就是如果娘子关被突破了，太原就没办法了，这是实际情况。所以呢，这个在这个大的这个娘子关这个战役中间呢，其中呢我们就负责呢这个游击战，消灭他的增援部队，所以就在这个祁根春呢进行了两次伏击，第一次伏击呢获得了良好成果。那第二次伏击的时候，很多人都怀疑说，那打老鼠恐怕两次打一个地方都很难。父亲就根据了这个时间、地理情况的分析，就是他要想增援娘子关，再次有效的增援娘子关，不走祁根村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在这儿第二次设伏，设伏以后呢，这个又获得了非常良好的成果，消灭了日军。
1: 利用敌人的惯性思维，反其道而行，三天之内在同一个地点连续出击，陈赓率部让狂妄的日军吃了不小的苦头。那么这次伏击战又该在哪儿打呢？按照传统经验，一条深沟两侧高山是打伏击的最佳地形。很快，第386旅的指战员们就循着这条思路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地点。从国民党军提供的地图上看，整条邯郸长治公路上恰好有一处，也是唯一一处这样的地形，离潞城 12.5 公里的神头岭。
0: 神头岭呢，是一个典型的这个围点打援的这么一个过程。徐帅呢，这个围的点，我父亲呢和陈赓呢去打的援，所以这个战役本身也很有特点。这个因为在讨论伏击点的时候啊，就选择了神头岭。神头岭呢，这个我父亲呢就和陈赓呢一起给作战部门讲，说这个恐怕光在地图上看啊还是不够的。就是要指挥一个伏击战，我们要到实地去看地形。
1: 指战员们兴冲冲地爬上了神头岭，眼前的景象却一下子让他们傻了眼。地图上显示的公路根本不在沟底，而是铺在几公里长的山梁上。山梁的宽度只有100到200米不说，还没有树木等隐蔽物，光秃秃的，难以埋下伏兵。山梁北侧是一条大山沟，对面是申家山，西面有一个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子，叫神头村。显然，神头岭藏不了大部队，不适合打伏击。实地勘察的结果让大家极为沮丧，地图上唯一合适打伏击的地方居然会是这样的情况。
2: 开始大家说这个地方没法打伏击，结果后来看到这个公路两边有国民党修的战壕，
3: 装修半价10万，
4: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儿、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5: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6: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4: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7: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8: 太棒了！
7: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万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9: 全是大牌、
7: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6: 家装618半价装各家，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

0: 只需半价。
1: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0: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5656-5566。
4: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5: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6: 很满意，
5: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4: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5: 合同价是70多万。
6: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
5: 啊。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

好了、嗯、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嗯、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嗯、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嗯、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了，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

0: 还背向了丰盛的菜肴，并一路护送他返回玄鸟，以表达我盘龙不足之歉意。大叔可能是牛失而复得，喜从心来，吃得有些急，才被果子噎到。早就听说这玄鸟部族的公主是族名如手足，今日得见，果然如此。
1: 刚才我有些着急了，实在抱歉了。
2: 大胆盘龙部族，休要伤我族公主。
1: 玄鸟部族富豪，
0: 盘龙部族赵儿，

0: 个可不是比力量。这两手相交啊，是表示友好。
1: 好。
0: 我跟赵儿志同为友，玄鸟不足与盘龙不足也世代友好。大家好，还记得这集故事中代表友谊的甲骨文，小朋友们猜到是什么字了吗？对，是友字。友的甲骨文字形像两人交手相握，甲骨文的友经过经文、小篆和隶变，逐渐形成了现在的字形，志趣相投，叫做友。小朋友们，我国是礼仪之邦，对人处事一定。

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讲讲还省钱，
1: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2: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4: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5: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0: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6: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0: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6: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甲骨文之富豪传。
1: 第十六集，檄文尚武。子亮，这么早就开始干活了？
2: 你们还不是一样，太阳没出来就开始习武操练了。
1: 玄鸟的族民啊，个个都是好样的。
3: 同，
1: 我们也快点去学堂吧，学习甲骨文的族民兴许都

0: 我们有一个建议。
1: 嗯。
2: 这样说呢，哈萨克家庭的财产有一半是留给客人的。
1: 是呢，我们转场来的路上也有人给我们送酸奶喝。
0: 啊，你妈妈让我跟你说，她还没买到新衣裳，买到了就回来。
1: 行，我知道了。我听说今天有转场的人路过呢。
0: 啊，转场的人。

0: 开民主的别离。奶奶，奶奶，我先走了，我爱你。
1: 没看出来。
0: 文秀，再见。
2: 你包烟？
3: 没有。啊，烟草啊，烟草有，有的有的，一块二。
2: 太怜了呀，大大方方的看。
3: 没有嘛。
2: 不要说谎，会有报应的，啊？
3: 胡说八道。
1: 哎呀哎呀，那我扎马扎马的，好累死。

0: 丢了可惜了，等有车经过买点汽油还能再骑。
1: 整天了一个人没有，
0: 再等一下子，晚上不要出门，外面

0: 布鲁莫西那边打工，挣了点钱，想说出来跟朋友挖石赌一把，全部被骗没有了，找口饭吃了去那边。
1: 项目场没有你干的活。
0: 钱一起挣啊！我不行，我去你那里打工了。

0: 黑白。
1: 小卖部的。
0: 啊？你快去洗衣服吗？
1: 好，
0: 走。这个草一会儿给我用一下行吗？
2: 行呀，我把我的给你。
0: 我一会儿太好了，我一直想要一个草一会儿，他们都不给我买。一来，这个东西好疼啊！哎，我给你一个好东西。
2: 什么东西啊？
0: 我的羊油箱子，快点！羊油箱子好疼，我妈妈自己做的，好疼，手滑滑的，用完以后。嗯，
2: 可以用吧？
0: 啊？哎，宝石。绿宝石？
2: 什么？
3: 这是绿宝石，很珍贵的。江波尔就在河里捡过一颗，打成戒指呢。
4: 很珍贵啊。
3: 对呀。
4: 很值钱啊。
3: 对呀。
0: 我一会还给你，我就放到洗碗里。
2: 不急，你慢慢用。
0: 这个洗的累得很。哎呦，我天天说我一个搓衣板，搓衣板给我买，往家里边都不听我说话，讨厌疼打。一年了，不给我买，好疼，多好这个东西。
2: 这个是肉吗？
0: 啊？
5: 猎肉，羊肉。
0: 啊？
5: 因为羊油香皂嘛，羊油做的，羊油嘛，羊肉做的。我妈妈们老了眼睛看不见了，那个羊油没有拿出来，肉里面放的。
0: 把那个扔掉。扔掉，用吧，你死。
6: 我妈妈的弟弟的丫头，
7: 我知道，就是你舅舅的女儿，就是你表妹。
5: 那个苦难的

0: 吗？宝石。
1: 看这个水头，它起码是个玻璃种。但是看这个颜色嘛，它有点像本地的乌苏大啤酒的啤酒瓶。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

0: 不会呢，那你们两个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还要趁机会多认识几个小伙子嘛。
1: 我们文秀没有男朋友，你给他介绍个会说普通话的嘛。
2: 那你也可以交男朋友了。
3: 同志，
0: 同梅。

0: 看这边，嗯，
1: 就是那边，
0: 你看好多，好肥。我们割一点带到婚礼上送给大家。
1: 喂吧，嘿，脱一下。
2: 不用了，不用了，我们不吃那个东西。
0: 你们不吃这个？
2: 不吃。
0: 阿魏国也不吃。
2: 啥国我们也不吃喂。那个牛肉羊肉好吃的很呀，谁吃这个东西？
1: 他们外地人吃，我在县城见过呢。
0: 对呀、啊、很好吃的这个。
2: 你喂喂，我刀子有卖，你自己吃啊，不用给我们了。
0: 嗯，好新鲜啊。
3: 哎
0: 呀，你，爷爷，
3: 卖，
0: 要不休息一下？
2: 我也卖休息。

0: 教养哎。
1: 他那是八探
2: 哪儿啊？

0: 那里，哎，
1: 你爸爸来，他还没有来呢，哎，他没有马，骑个摩托，
2: 前面，他来了，
1: 哎，最帅的我的小叔叔。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

0: 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1: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2: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4: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1: 是啊，
4: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林森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1: 真的是半价。
2: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1: 这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5: 是啊，
4: 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1: 太棒了，
3: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2: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1: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半价29800。
0: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
6: 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4: 是的，
6: 这也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10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4: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

0: 老起来，半价装修只要十几万。
1: 是的，
0: 这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十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1: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凡是参加我

0: 好，
1: 全是大牌、
0: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2: 家装六幺八，半价装个家。
1: 家装六幺八，半价装个家。
3: 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

0: 建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3: 一家核心全安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4: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5: 很满意，
4: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3: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4: 合同价是70多万。
5: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4: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3: 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说我以后还要装修，
4: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6: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比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7: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6: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3: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8: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3: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8: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

0: 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1: 豪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0000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乔治气象》。今天是阳光明媚的好天气，随着天气的转好，气温快速攀升，最高气温达到了32度，体感较热。预计明天白天依然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最高气温可能超过33度，但夜里起云系增多转阴，又时有阵雨，并将延续到后天。大家外出时需要做好防晒，并带好雨具。早晚温差大，请注意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又时有阵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4度。13号阴，又时有阵雨。14号小雨转阴到多云。15号多云到阴。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开指数80至120，空气质量等级2到轻度污染。空气污染呛条件3级，对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阶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阵雨，22到33度。萧山近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潜江世纪城多云转阵雨，22到33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阵雨，21到33度。临浦多云转阵雨，21到33度。瓜沥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进化多云转阵雨，21到33度。濮阳多云转阵雨，21到34度。傣村多云转阵雨，20到33度。楼塔多云转阵雨，20到33度。和尚多云转阵雨，21到33度。

南阳多云转阵雨，23到34度。弋桥多云转阵雨，21到33度。弋农多云转阵雨，23到35度。靖江多云转阵雨，22到33度。港湾多云转阵雨，22到33度。所前多云转阵雨，21到33度。衙前多云转阵雨，21到34度。城区多云转阵雨，22到33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我爱大湾区。今集终于翻嚟自己屋企香港。
1: 香港作为大湾区内高度开放和国际化的城市，是国际金融、科技、航运、贸易中心和航空枢纽，专业服务享誉全球。加上一国两制的双重优势，在大湾区建设中担当重要角色。
0: 但其实香港就是一个东西文化交汇、城市和自然共存的国际大都市，所以我们由小到大都有不同的机会去尝试和发展，而我们也都很喜欢接受一些新的挑战。
1: 香港特区政府一直致力把香港打造为国际创科枢纽，在生命科学和人工智能及机器人两个香港具有优势的科技领域，特区政府就拨款过百亿港元推进研发工作。
0: 呢个就是香港科学园的地标建筑金蛋高坤会议中心啦。咁我今日就会见一位 AI 人工智能界的强人，不过好像约中去睇戏，点解呢？
1: 香港科学园占地22公顷，2002年正式开幕，印证了香港特区政府促进创新科技发展的承诺，也表明了香港长远推动科技计划的决心。如今，园内科技和初创企业已经超过1000家，吸引超过16000名科创人才。
0: 嘉诚，
2: 你好，
0: 你好，
2: 欢迎欢迎欢迎，
0: 你好，你好。为什么来到这里啊？我们看电影吗？
2: 对了，但是这个电影呢是用 AI 自动生成的。
0: 哇，非常期待。但是今天没有观众，只有我跟你两个，对不对？
2: 对对对，
0: 来吧来吧，包场了吗？
2: 请。
0: 每一个时间都在变，
2: 都在变。
0: 高楼大厦，然后突然变了一个水柱，然后再变了很多人，
2: 对，
0: 再变了另外一个地方，
2: 对，
0: 就是好像我现在的心情是停不了的那种感觉，
2: 对，
0: 因为等一下又会变到什么了？
1: 2022年，柳奇峰和研发团队用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东方之珠》，完成了第一首完整的 AI 歌曲视频，虽然当时仍是初级阶段。但画面的灵动已经让人目不暇接了。
2: 我们团队做的这个视频应该是世界上第一个能够有3分到4分这样一个长的，而且是超高清的，可以在电影院大屏幕上放的这种带有叙事的、有情节的。
1: 经过1年多的技术升级，现在的 AI 视频作品已经非常成熟了，充满无限的想象空间。
2: 这首音乐呢是门德尔松的《乘着歌声的翅膀》，对，它是一个关于爱情的一个音乐，
0: 好像非洲是不是？然后
2: 对，这是非洲的邓羚，
0: 看出来有点像小时候很喜欢的那个狮子王，那个感觉，
3: 非洲大草原，
0: 对。
2: 这里就是这个宇宙爆发，这个爱情的能量，
0: 厉害厉害！那 AI 真系好劲啊，因为睇呢段片咧，其实刘教授话佢只系俾咗一首音乐，系啦，一首歌佢，然之后 AI 咧就会做晒所有嘅画面啦，咁所以我觉得系好有创意呢种感觉。
1: 柳奇峰

0: 的感觉，
1: 非洲大草原。
0: 对，
2: 这里就是这个宇宙爆发，这个爱情的能量，
0: 厉害厉害。那 AI 真的很劲啊，因为看这段片呢，其实刘教授说他只是给了一首音乐，是一首歌他，然后 AI 呢就会做晒所有的画面啦，所以我觉得是很有创意的感觉。柳其峰

0: 与机器人创新中心，是2018年由中科院和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多家大学联合创办的。创新中心以人工智能在金融、医疗、艺术等方面的应用为主要方向。柳奇峰得以在他最喜爱的人工智能艺术方面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1: 这些画是 AI 做的吗？
2: 当然了，对。那这个呢？
1: 钢弹。
2: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用这个比较现代的这个画法，也是这个油画的画法，把它给画出来，这个科技园的一个璀璨的夜景，这叫独角兽 ，unicorn。
1: 哦，对。
2: 所以我们是希望科技园能够产生越来越多的独角兽。
1: 哦，其实真的就是 AI 可以做很多事情。
2: 对，
1: 我之前听过有。音乐、AI 可以做音乐，对不对？
2: 对对对
1: ，AI 会将我的声音变得更好听吗？
2: 会的
1: 啊，听一下吧，好不
2: 好？好，走。
0: 人工智能艺术，更准确的说，叫神经网络艺术，是一种使用计算机算法进行创作的新形式。在过去几年中，人工智能正在渗入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人工智能艺术也趋于成熟。美术馆、画廊、艺术节等等，开始展出人工智能艺术作品。AI 音乐家研究的成功，令柳奇峰和团队对于未来的发展有了更强的信心。霆锋也成为了第一个尝试这一成果的艺人。
2: 你现在拿这个麦克风做两分钟的录音，
1: 说什么都可以，
2: 都可以，
1: okay.
2: 只要说话就可以。
1: OK。大家好，我是黄霆锋，好期待究竟是什么声音呢？会不会比我原本唱得更加好呢？很紧张。
2: 这就是你的声音谱。
1: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我想说出来而做，怀紧那些细节位都有的，真的。我觉得如果我让我朋友听，他一定说是我的声音。
2: 是啊，太好了。
1: 他一定是我唱的这个。哎，有没有其他的语言我可以唱？
2: 可以啊，其他语言
1: 什么歌都可以吧？啊 ，Ed Sheeran 的 Perfect。
2: 好，
1: 向难度挑战。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刚才我说的是广东话，
2: 对，
1: 为什么这个英语都跟我好像？
2: 好问题，这个原理是这样的，一个人呢，他说广东话啊，还是说英语，他的意思。

0: 好，向难度挑战。
1: 开心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我。
0: 刚才我说的是广东话，
2: 对，
0: 为什么这个英语都跟我好像？
2: 好问题。这个原理是这样的，一个人呢，他说广东话啊，还是说英语，他的音。
3: 就读国际学校，已经完全融入了香港这个国际化大都会。
0: Cindy，你喜欢香港吗？
4: 我喜欢这里，一年四季只有春天和夏天。
0: 刘教授他在工作方面这么努力，你对他的支持是什么？
5: 家里的孩子学习还有所有事情不需要他操心，对，他只要身体健康还有工作顺利，这是我最大的希望。对，
0: 其实说的是很简单，但是这个是最大的支持我的，是不是？
2: 对啊，所以我就说他是香港创科的第二条战线。
0: 那你将来什么打算？
2: 要把这个香港这个大模型做好。
0: 教授屋企咧做咗一日客啦，我觉得佢哋屋企喺呢一度生活得好开心嘅。其实咧，我都好希望咧有更加多嘅人才可以好似柳教授咁样喺自己嘅领域有更大嘅发展空间，同埋香港嘅科技喺大湾区同埋全球有更高嘅位置。
3: 香港特区政府对人工智能发展非常重视，2023年度财政预算，特区政府再次拨款30亿。推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前沿科技领域的基础研究。近年来，香港创业风气兴盛，除了科创以外，开设网店或实体店的人也越来越多。但面对国际市场，竞争力成为年轻创业者的一大考验。
0: 嗱，呢个朋友呢，之前拍节目嘅时候就认识咗佢啦。咁其实佢呢都好识得睇准时机去发展自己嘅事业嘅，好似就喺里面咗。Gio，
6: 哎呀 ，Hello，
0: 好耐冇见啦。
6: 你上一次
3: 游文香，游泳，香港人，大学主修新闻的他，毕业之后顺理成章进入电视台工作。2018年，游泳就辞职，开始了自己的创业生涯。
6: 即是我哋嘅產品咯。
0: 哦，呢、這個就係你而家創業做緊嘅嘢啦。
6: 係啦，係啦，係啦。嚇啦，我哋設計嘅時候係香港原創設計嘅。
3: 位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和金紫荊廣場旁邊的香港設計廊，是香港貿易發展局創立，向各地推廣香港設計優質產品的窗口。這裡的港貨潮品，都是香港本土優秀設計師的最新創作。
0: 你而家直情係轉咗行？奮身自己出嚟搞自己事業嘛？
6: 啊，係啊，即係以前可能每日翻工咁啦，咁我覺得啊，我係咪有唔一樣嘅人生咧？我

0: 好有用嘅意見啦，係為我哋將來日後創業都會提供到好好嘅支援嘅。
1: 我覺得俾到一啲關於版權方面嘅一啲資訊俾我啦，咁啊令到我有信心咧，即係將我一啲嘅專利技術啊等等喺大灣區嗰度拓展。
2: 我自己都創業咗啦，我都發現好多年輕人都好想翻內地去創業，咁我覺得既然我都行咗出嚟，我都希望有機會可以分享翻自己的經驗俾人哋咯。

0: 约食材，又可以做出美味的佳肴。去骨、分割都是由主厨负责的。
1: 嗱，呢个 Queenie 系嚟自广州嘅。
2: 哦 ，Queenie 你好 ，Hello，Hello。点解你喺广州嚟到呢一度学厨艺咧？
3: 香港系同国际接轨嘅，咁就想过嚟学多啲嘢，因为其实广州就少啲呢啲机会。
2: 诶，我见到啲学生应该嚟自唔同嘅国家。
4: 是啊，我哋呢啲課程咧都係國際化嘅。你能夠設得到好咧，咁你嗰個為公司就可以減低損耗，增加嗰個產出率。由牛柳頭到到牛柳尾咧，個粗幼度咧都唔同嘅。OK， 咁你要切嘅話咧，就要因應嗰個粗幼大細咧去調整。
5: 哇，超咁多嘅，超咁248 OK。
4: 咁呢啲真係冇一把尺可以度得到嘅，咁啊唯有你憑經驗去做。
5: 唔好意思啊，今日嘥咗你咁多肉添，
4: 唔系值得嘅，经验嚟噶嘛。嗱，咁我哋做厨师嚟讲，唔会将呢啲嘢抌咗佢，或者系咁低价值，我哋会令到佢创造一啲高价值嘅嘢。咁咧，我哋将啲肉碎、肥膏，根据配方调埋啲调味料，就做成一啲叫做肠肉香肠嘅馅。
0: 目前厨师等级还是以西方准则为标准，而中国本身的传统肉类分割习惯和要求与西方不同，急需根据自己的要求和功能建立具有自己本土特色的制度和标准。职业培训的目的正是为了积累人才，提升专业人员技术水平，实现自己的标准体系。
2: 其实呢啲学生嚟毕业之后都大部分顺理成章都系会做厨师嘅，
6: 绝对系。咁就佢哋一开始入嚟咧，拣呢啲课程。

0: 教育一样，我哋教人唔会话急于求成，系一个长时间个过程。咁我哋真系要俾啲耐性。
1: 如今已经桃李满天下，巫小帆也越来越享受其中。
2: 但你觉得其实即系培训呢样嘢系个使命系咪都好大？
0: 呢份工作其实好有意义。你将一啲可以讲话一张白纸嘅年轻人。他来到你面前有个因缘际遇，他跟你见面受你的教育，你可以将你自己的知识技能传授给他，令到他是找到一份他合适的工作。我结识到一班

0: 我读个历史好了。嗯。你要跟你我写了读个历史给你不做记录，你要只写了个记录从那头过。
1: 李南飞是土生土长的索前人，他与团队成员九年如一日，默默守护着村里5000多位居民的健康。从伤口换药、导管更换到康复指导、临终关怀，服务清单覆盖到村民生命周期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今年，索前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增党员志愿岗，以此充分发挥党员医务工作者的先锋模范作用，为居民提供更为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
2: 我们今年开始进行了一个党员结对一个工作，那么主要还是靠村委是我们一个工作的一个桥梁，通过他们，然后我们跟一些特殊群体或者党员同志，然后我们跟他们进行一个结对，平时通过上门啊或者一个电话联系，然后给他们进行一个健康的一个保健服务吧，只能说。
3: 好，我需要买好的，一份什么吃的吧？那么严格学个吃好的啊，需要装置买好的，我行
4: 行
3: 行。好的，好的，
4: 好的，老姐夫吃香油。
2: 我们平时通过平时的那个下班时间，或者是那个中午的一个休息时间，然后我们有的时候会固定的跟他们联系之后，然后上门了解他们的一个基本需求或者是一个医疗需求，然后能解决的我们也是尽量的现场解决掉，如果解决不了我们还有一个向上转诊的一个服务。
0: 吃一吃都没来关心俺的啊，医生有事情给俺的我没了还要有几十个他们当年我本来没晓得呀。今年初一1月份可是光出门还拉饭嘛，俺当班家里医生了，家里医生我是讲我，你安排给你休息嘛，啊，只有把我那当，怎么又是到医院去治了7个月？
4: 我回来之后，重新一来忙活，有没有好这样的配合个药了？具体情况，然后那个去了，各个家庭医生才关心的，对俺老年人了。
1: 在团队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来苏州村的重点人群签约率超过90%，服务知晓率及满意度超过92%，签约履行率更是达到了100%。
5: 这每年我们签约差不多都是3、4月份开始就开始签约了，特别是针对我们就所签一个特色嘛，就杨梅节啊、茶叶啊这些农户在忙的一个季节，一般性我们团队都是入户入村去下团队下下村去那个签约服务的。
1: 另一支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四前团队共有成员13名，主要服务于岳山、岳王、杜家、船坊4个村。针对农忙时节，村民白天忙于采茶务农的现状，四前团队果断创新模式，将服务时间延伸至夜晚，与村委会合作开放老年活动室等村民常去的场所，开展夜间签约的专项服务。
6: 晚上的话给他们5点半到8点让他们就是晚上这边服务站来签约，方便老百姓啊，就是他们因为白天实在是没有时间，他们主要都是要干到那个5点多、6点多才吃饭的，所以我们是这边是延迟门诊的时间，那么服务老百姓，主要是让老百姓感到那个方便啊。我们这边就是提供这个家庭医生工作时间的延长。
7: 夜间嘛，那这个服务人员到俺这个老年活动室啊，领地怎么农户反正都这个市民牌都就上门就可以签了。那么俺是定时定点了，别的俺。俺帮阿姨几个晚上，我们那通知弄过来啊，80%已经完成解药。
1: 四前团队的成员们热情接待前来咨询的村民，耐心解读签约政策和服务内涵，并解答各种慢性病管理、用药指导的各种疑问，真正实现了签约和健康指导的一站式服务。
8: 看了自个有慢病了啊，我们可以提3个月了噶哦。什么比如那像你讲。小亮该是想在医院里面，如果是就诊了，给我帮我打个电话。
9: 好的。
8: 300块打底的钱可以免掉，这就报销了。
9: 好的。像俺有微信啊，就可以了。微信，比如说，俺只要配到小几个发下单，俺小三去开订单啊，那么帮俺喊个干一顿，就这样了。每年都签。
10: 啊。
9: 这个东西得靠付钱
10: 啊。
9: 对俺是也好啊。
1: 自从夜间签约服务推行以来，四前团队已累计

0: 办理家庭医生签约3600多人次，在收获村民好评的同时，也将医疗健康服务延伸到村社的每个角落。
1: 谦而有约，一心为民。索前镇家庭医生团队用心守护群众健康，为居民提供连续、综合、便捷的个性化健康服务，拉近医患距离，当好大家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2: 哎，铁子老师，你看我观察那柿子花，它居然谢了。
3: 是的，它马上就要结果了。
4: 哎，铁子老师，这些是不是烈马兰啊？
3: 是的，这些就是烈马兰，今天会带大家认识这个植物。Hello， 大家好，我是晴子，欢迎来到素岭自然小课堂。我们今天会继续带领大家认识山野里的神奇植物。
4: 这个烈焰马兰和我们平时吃的马兰头有什么区别吗？
3: 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烈焰马兰的这个高度啊，它现在是一个生长旺盛期，它基本上可以长到我们2米多高啊、那它可能后期会倒下来。同时它的这个叶子，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叶子每一片都是裂的，我们可以踩上一片，然后去寻找马兰头和它进行对比一下。哎，我找到马兰头了。
5: 好了，这儿我来采一个，
3: 把它们放在一起还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为什么叫裂叶，它的叶子是深裂进去的，这马兰头它基本上其实是一个全圆的，带小锯齿，就是一点点锯齿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2: 哎，晴子老师，这两个都可以吃吗？
3: 是的，它们两个都可以吃。
2: 怎么吃呢？
3: 像烈焰马兰的话，我们常常使用的是它这个嫩芽部分，然后马兰头的话，我们主要是吃它的这个鸡身叶，就长春天长出来挨着地的那部分。嗯，那它们是要焯完水，然后做凉拌菜，是非常经典的一道美味。
2: 可以和什么一起拌呢？
3: 像马兰头的话，马兰头香干是我们常常吃到的一道美味的凉菜，然后可以用来做饺子馅，包饺子啊、非常美味。这些植物都是路边随处可见。
2: 关注我们的山野小课堂，
6: 一起解锁更多美味。
1: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第一次来这乐平一看呀，好多这油菜满山遍野，一眼望不到边，面积实在太大了。
1: 乐平这边的油菜花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蜜源，在一方面它是中国最早的油菜花第一个花期。
0: 我们就是夫妻两个吧，养了这两百箱蜂，我们一年四季从南到北，见了我们的第一蛋。对于养蜂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准花采蜜。

0: 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寒冬腊月之际，云南罗平的80万亩油菜花却已经悄然绽放，这也让追花逐蜜的养蜂人迎来了他们第一个忙碌的季节。早在一个月前，殷平伟夫妇就来到了这里。
1: 我这一次从河南来到这个地方，油菜花不开我们就来了。这个罗平的油菜花是第一个花期，这主要是繁殖蜂，最终呢是把蜂子繁壮的多彩蜂蜜。
0: 想要获得蜂蜜，就必须要先做好前期的繁蜂工作。罗平油菜花面积大，花期长。

0: 对于养蜂人而言，这里是繁育蜜蜂最天然的温床。
1: 蜜蜂吧，这一箱蜂现在这个繁殖期，油菜花开了吧，繁装吧，一箱就是两三万只。
2: 这个是蜂王，这个也这边就是蜂王，它在里边产卵。这中间这个种植口这就是蜜蜂的蛹，在孵化出来前就是蜜蜂就在这里边出来的。看，这就是它，我装满了，它吐的那个种植口了，这边这还没装满。
1: 这靠看天气吧，这有时候晴天就是一两天就满了。
0: 眼下正是这里油菜花盛开的季节，也是蜜蜂繁育和采蜜的绝佳时刻。但是殷评委的心里并不轻松，毕竟养蜂是靠天吃饭。

0: 发现的这个手机老是用，然后一直响，真的烦人。
1: 你管他的，特别又热，你是咋的？天下雨天的，管他了。
2: 对我们养蜂来说，简直就是望天收，天不好，蜜蜂采不到蜜，我们就没有收入了，我们就只能望花兴叹，没办法。
3: 没有人知道糟糕的天气会持续多久。20多年前，殷平伟和妻子跟随老岳父开始从事养蜂这个职业。
4: 我们家是三代养蜂，也就是说我从我爷爷开始，我父亲，我从事这个职业大概有60多年了。后来的时候就是我结了婚以后，我就和他商量，我们一起就养蜂，我就说钱也好赚一点。一般情况下做饭了买菜了基本上都是我来做，他就是管理一下蜂室，我就是后勤工作基本上都是我来做。
2: 我以前不会养蜂，我看到蜂子好怕好怕，一到蜂箱外我一看蜂子我就偷着懵了，嗡一下就懵了。后来是有时候他们家养蜂子吧，我装蜂卸蜂，一来二去我就慢慢不怕了。我们一年要出来放蜂就是10来个月吧，一年换10几个地方流动养蜂。以前吧，我们没有这个养蜂车的时候，我们也是人工装卸蜂，比较累人，蜜蜂又咬人，有了这个养蜂车我们就方便多了。
3: 2个多月的付出终于到了收获的时刻，这是殷平伟夫妇

0: 娘碰的最高兴的是要米了，
1: 虽然有点累的吧，心里很高兴。
0: 但说是这几天天差不多吧，这一星期要一次米要个一分多吧。
1: 在这个南方这个番石峰啊，这个地方待的时间比较长的，一般两个多月，到一般到北方十天地就换一个地方。北方的养蜂人到南方来一般就没有回家过过年，我已经十来年没到家过过春节了。
2: 每年腊月，殷平伟和妻子就要踏上追逐花期的旅程，一年中在外奔波300个日夜，辗转10000多公里。作为职业养蜂人，20多年的时间里，夫妻二人依靠这份工作养育了一双儿女。
3: 哎，
4: 新年快乐。
0: 新年好。
4: 哎，新年快乐，给我发红包。
3: 女儿是18岁，儿子12岁。嗯，有的时候吧，儿子就会说，

0: 姐姐你想妈妈不想，姑娘就说习惯了就不想，儿子就会说哎呀你不想我很想我咱妈，你听了心里就是不好受。
1: 每逢过节的时候，两个人在外边习惯了，孩子们都在家，当然心里很牵挂呀。为了孩子们生活好吧，我们也没办法呀，

0: 一季的收获标志着下一段旅程的开启。对于逐花而居的养蜂人来说，获得蜂蜜要经过上万公里的迁徙跋涉，风雨劳顿中陪伴花开花落，收获蜜汁琼浆。天地之大，一顶帐篷维系着关于家的一切。
1: 对于养蜂人来说，
2: 哪里有花我们就去哪里，哪里有花就是养蜂人的家。

欢一来。

0: 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玉充值物1000元送500元。仙草余额，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

0: 和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

0: 们试试看的态度，这现在都离不开了。我这跟了徐老种地十多年了，那徐老到这地里一看买头，他就这经营你再说，中间就是差了6天，你们得有多大60斤，没人能比。
1: 徐从祥曾经的梦想是一名教师，高中毕业后，为了让乡亲们吃上饱饭，他回到村里总结科学种田方法，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2000年，徐从祥担任张怀村党支部书记，他的目标已不再是种好粮吃饱饭，而是要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2: 您就住这儿是吧？
0: 住几十年了。
1: 记者看到这间老屋里堆满了各种资料，从过去5大本笔记到现在的电脑表格记录，一个个研究观测数据浸透着徐从祥几十年的心血。
0: 这发明专利
1: 在厚厚一沓专利和科技成果证书中，记者看到了这份泰丰6号高蛋白大豆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
0: 他们想买我这个品种，给我200万。当时因我想，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做文明出征收，这主要的。你这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

0: 挑战。国家仅今年就拿出16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密集投向城市燃气、排水、供水等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一方面翻新老旧管线，一方面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用不同的方式破解着各自的难题，实现动态。AI 与智能预警系统则变身城市神经中枢，隐患出现便能主动预警，以深藏地底的守护夯实安全根基，让城市的里子更扎实。未来5年，全国预计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77万公里，带动投资约5万亿元，最终撬动 GDP 约7.5万亿到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扎根海岛边关的国门一线、践行义乌发展经验、服务外贸创新发展、护航中老铁路兴边富民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国之大者、弘扬海关队伍的优良作风，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提高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助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当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的精神风貌。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消费需求，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我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

据黎巴嫩媒体十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同一天称，对黎南部提尔等地的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摧毁一处武器储存设施。黎巴嫩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对黎南部多地以军人员及车辆集结点发动袭击。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今年五月在英国、法国、德国等15个欧洲国家对近20000人进行民调。该机构10号公布调查结果显示，仅有1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设立500万元专项基金，我区全力打造 OPC 创业社区。
3: 杭州地铁长城客

0: 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设立500万元专项基金，我区全力打造 OPC 创业社区。
3: 杭州地铁长城客杭铁畅行者正式上线。
2: 山间精灵到访，黄启现身萧山南部山顶。
4: 比如说我们的场地，我们的一些交流上的一些，就是技术上的一些交流，包括是我们的一些 IDL 的一些验证，其实这边是有帮助我们去一步步落到实地的。
2: 优质创业环境的背后是整套系统化精细化的孵化扶持体系。目前创新国度动力空间在硅谷国际中心信息港77拥有近5000平方米孵化空间，提供独立办公单间、开放式工位等多元选择，新入驻团队可享受3个月免费工位福利。针对 AI 创业算力成本高、资源紧缺的痛点，平台精准赋能破解难题。创新国度与火山引擎、腾讯云等头部企业达成深度合作，入驻企业可优惠采购算力和大模型服务，免费试用腾讯云智能体工具，同时可对接区级官方算力补贴政策，全方位为 AI 初创项目减负赋能。
5: 如果在这个整个孵化的过程中，就是真的有跑出来的。

0: 及官方算力补贴政策，全方位为 AI 初创项目减负赋能。
1: 如果在这个整个孵化的过程中，就是真的有跑出来的项目，然后比如说他们有取得了非常好的营收，团队有一定的扩张等等，这些都会纳入我们基金投资的体系里面。我们萧山区包括世纪城、信息港都能提供非常好的这个政策支持，能够加速 OPC 从一个人能够更好的从公司化、从盈利组织的角度去那个落地。
2: 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小公关、小建议、创新成果。其中，小发明是围绕产品、机器设备、仪表装备以及有关制造工艺的生产流程和检测控制方法等的。创造是对已有设备、用具等进行小型改造，以提高功效或废旧利用。小革新是对陈旧设备、落后工艺和

0: 年这个2000年前哈，经常发大水，也传说过有夜龙啊、蛟龙啊、水怪这些，所以老百姓为了这个祈求风调雨顺，所以说每一年就要把这个龙呢，要来在端午节的时候祭祀一下。
1: 我们的龙呢，与其他的各个省都没一样。我们这个龙呢，是很多动物组成的，它那个都是狮口，狮子的口，虎牙。你看那个鼻孔两边那个鹰嘴。
2: 龙头的样子是黄安东根据许多动物的模样组合而成，在众人的簇拥下，象征守护镇远千年的龙头将环绕小镇，镇远人也将祭祀仪式视为龙舟赛启动的重要标志。来自镇远县不同乡镇村寨的人们组成了24支龙舟队，共有5000多人参加，平均50个镇远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参加了这场比赛。孙广伦就是比赛参与者之一。
3: 我们的船和别人的船不一样了，我们江谷是干旱地区，我们的龙是黄色的，船也是黄色的，年纪全部是25岁到35岁的，他们全部都是在家种考验的，今年是第3年下河里来划船，准备拿个好的成绩。
2: 位于镇远东北部的江谷乡属于干旱地区，为了赢得这场比赛，曾广伦和他的队友们在附近乡镇的水库里秘密集训了1个多月，马上他们将迎来最重要的时刻。

经过两天的车轮战，比赛结束了。江谷队并没有顺利进入决赛，不过比赛的结果并不会影响曾广伦和他的队友们对龙舟赛的热爱。很快他们将返回家乡，期待并精心准备着明年的端午节聚会。

0: 第一次来这乐平一看呀，好多这油菜满山遍野，一眼望不到边，面积实在太大了。
1: 乐平这边的油菜花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蜜源，在一方面它是中国最早的油菜花第一个花期。
0: 我们就是夫妻两个吧，养了这两百箱蜂，我们一年四季从南到北，这是我们的第一站。对于养蜂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准花采蜜。

0: 当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寒冬腊月之际，云南罗平的80万亩油菜花却已经悄然绽放，这也让追花逐蜜的养蜂人迎来了他们第一个忙碌的季节。早在一个月前，殷平伟夫妇就来到了这里。
1: 我这一次从河南来到这个地方，油菜花不开我们就来了。这个罗平的油菜花是第一个花期，这主要是繁殖蜂，最终呢是把蜂子繁壮的多彩蜂蜜。
0: 想要获得蜂蜜，就必须要先做好前期的繁蜂工作。罗平油菜花面积大，花期长，对于养蜂人而言，这里是繁育蜜蜂最天然的温床。
1: 蜜蜂吧，这一箱蜂现在这个繁殖期，油菜花看了吧，繁壮了一箱就是2-3万只。这个是蜂王，这个也这边就是蜂王，它在里边产卵。这中间这个种植口这就是蜜蜂的蛹，在孵化出来前就是蜜蜂就在这里边出来的。看，这就是它，我装满了，它吐的那个蜂蛹口了，这边这还没装满。这靠看天气吧，这有时候晴天就是一两天就满了。
0: 眼下正是这里油菜花盛开的季节，也是蜜蜂繁育和采蜜的绝佳时刻。但是殷平伟的心里并不轻松，毕竟养蜂是靠天吃。

0: 换下的就手机，有时候哎呀一直喜欢这么快乐。
1: 你惯他，成天用了，你是咋的？天下雨念着惯他了。
2: 对我们养蜂来说，简直就是望天收，天不好，蜜蜂采不到蜜，我们就没有收入了，我们就只能望花兴叹，没办法。
3: 没有人知道糟糕的天气会持续多久。20多年前，殷平伟和妻子跟随老岳父开始从事养蜂这个职业。
4: 我们家是3代养蜂，也就是说我从我爷爷开始，我父亲，我从事这个职业大概有60多年了。后来的时候就是我结了婚以后，我就和他商量，我们一起就养蜂，我就说钱也好赚一点。一般情况下做饭啦、买菜啦，基本上都是我来做，他就是管理一下蜂室，我就是后勤工作基本上都是我来做。
2: 我以前不会养蜂，我看到蜂子好怕好怕，一到蜂箱外我一看蜂子我就偷着懵了，嗡一下子懵了。后来是有时候他们家养蜂子吧，我装蜂卸蜂，一来二去我就慢慢不怕了。我们一年要出来放蜂就是10来个月吧，一年换10几个地方流动养蜂。以前吧，我们没有这个养蜂车的时候，我们也是人工装卸蜂，比较累人，蜜蜂又咬人，有。

0: 这个洋篷车我们就方便多了。
1: 两个多月的付出，终于到了收获的时刻。这是殷平伟夫妇

0: 娘碰的最高兴的是要米了，
1: 虽然有点累的吧，心里很高兴。
2: 但是说是这几天钱差不多吧，这一星期要一次也要个一分多吧。
1: 在这个南方这个繁殖蜂啊，这个地方待的时间比较长的，一般两个多月，到一般到北方10天地就换一个地方。北方的养蜂人到南方来一般就没回家过过年，我已经10来年没到家过过春节了。
3: 每年腊月，殷平伟和妻子就要踏上追逐花期的旅程，一年中在外奔波300个日夜，辗转10000多公里。作为职业养蜂人，20多年的时间里，夫妻二人依靠这份工作养育了一双儿女。
4: 哎，新年快乐！
0: 新年好！
4: 哎，哎，新年快乐！
5: 女儿是18岁，儿子12岁。有的时候吧，儿子就会说，姐姐你想妈妈不想？姑娘就说，习惯了就不想。儿子就会说，哎呀，你不想，我很想我咱妈。你听了心里就是不好受。
1: 每逢过节的时候，两个人在外边习惯。

0: 哎呦，你瞧瞧你这命啊，闺女啊，就厨房这些活吧，妈从来都不碰，都是你爸。哎，你看妈这双手保养的，你再看看你那双手。
1: 中介给我打电话说房子有事儿，我出去一趟。
0: 哎呀，你看你看你看，这家里没个男人能行吗？
1: 你赶紧把早饭吃了吧，我走了。
0: 哎，你不吃了啊？
1: 不吃了。
0: 哎呦，这傻姑娘。

0: 下卡起，再见卡，出去，一个。
1: 李希成呢？
2: 哎，看啥看呀？菜做好了，胃填满了，啥事摆不平啊？来，把那盘子给我。
3: 程姐，
2: 嗯，
3: 今天老赵怎么了？

0: 哎，看啥看呀？菜做好了，胃填满了，啥事儿摆不平啊？来，把那盘子给我。
1: 程姐，
0: 嗯，
1: 今天老赵怎么来了呀？
0: 你个傻小子，老赵好歹跟你们那个吴战呢，那是年龄相当，坐在一起啊，先把这话。

0: 有道理。
1: 来，
0: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1: 来，吴站长，来
0: 来
1: 来
0: 来来，吃吃，
1: 来来来，多吃点啊。
0: 来来来，吃点。
2: 好，
0: 来。哎，怎么了？你在哪儿呢？
3: 他们发现你不在，找你都找疯了。
0: 别急，哥们儿这次回去之后就跟他彻底没关系了。
3: 哎呀，你悠着点吧，反正你赶紧回来。叶副站，
4: 这回是真急了。
0: 好了，不跟你说了，我忙正事呢。过了。
1: 来，吴站长。
0: 来，喝水。吴站，我回来了。
1: 吴站，凑合着吃点吧。这小子就是靠我这几道拿手菜赚的钱把他给拉扯大的。
5: 是张姐啊，做海鲜的手艺在这一条街上那就叫一绝。
1: 吴战，多亏你照顾他呀。哎呦，这小子自从进了消防站呢，哎呦，进步很大呀。不过我最近听说他跟那个副站有什么理念不合。哎呀，年轻人嘛，事儿就是多，以后啊还要麻烦你多多照顾他。
5: 张姐，年轻人嘛，理念不合，冲动，意气用事，这都是很常见的事儿啊。
1: 是，
5: 但是我觉得也得从自己身上找找问题。比方说这个思想涣散，纪律不严。
6: 是，吴站长他批评的对。
1: 吴站，我这儿子从小呢是跟我一起长大的，独自面对的事情呢也比较多，他有他自己的主意。
6: 是，这小子从小就有主意。
1: 是啊。
0: 吴战，我就直接实话实说了吧，这次请你来家里呢，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这个申请单训这么个事儿。
5: 单训？那你说说你的想法。
0: 自从我去了那个安定啊，那个叶副站一直对我有偏见，我觉得他那些训练方法根本就不适合我，所以啊。
5: 谢长，评判一支队伍是不是专业，最直观最重要的办法就是看这支队伍的纪律。我们消防工作是一个团队协作，纪律往往就意味着救援的成或者败。
0: 啊，我知道。
5: 不过这小子可以啊，整个安定消防站你是第一个跟我要单训的人。
0: 第一个？哎，吴战，反正行不行你给个痛快话吧。
5: 我可以答应你，但是你必须记住两点。第一，要有一个老队员和一个新队员三个人一起训练。第二，安全第一，单训过程中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我拿你试问。
0: 怎么没了？
5: 没了。
0: 行，只要没那个叶副站怎么都好说，我敬你吴战。

0: 男生还行啊。哟，这不贺大小姐吗？我算见到她了。
1: 是。哟，贺大小姐来了呀。这前些日子见你比取经都难啊。哎，听说昨天晚上喝大了。
2: 手拿开。你要是找不着地儿放了呢，我帮你打折了好不好？
1: 至于吗？昨天晚上猴子也在这儿看见你了是吧？猴子，
0: 哎，该不会是想念你的那个消防员小哥哥了吧？啊，
2: 你跟谁说话呢？哎，我，你长本事了是吧？
1: 早就听说一个消防员小哥哥了。哎，什么时候带出来啊？让我见一见。珍珍，我劝你啊，少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
2: 不三不四，我看最不三不四的就是你们几个了。老大不小的，一天天除了花钱什么正事儿都不会干。
1: 你别老说我们几个，你说你一姑娘，你天天跟消防员混在一起啊，怎么着，喜欢那套制服啊？
2: 对，你管得着吗？

0: 何女士，您的车洗好了？嘴里吐不出象牙，走开！嚣张什么？哎呀，哎，振振，你怎么开这么一辆破车？哎，这车不会也是那消防员的吧？呦呦呦，挺奢侈啊，配着破车。
1: 怎么着，这小白脸上手了？你说话注意点。怎么着，还不让说呀？不让说他别当啊！郑小康，你嘴巴放干净点。嘴不干净，人干净。至少我不当一小白脸，等一姑娘送东西。就消防员那点工资，哼！郑小康。 你现在吃的喝的全都是你爸妈给的，人消防员怎么了？人就用自己的生命在保护老百姓，就你这样的，连跟人家比的资格都没有，你知道吗？
0: 何真真，你为了一破消防员，你这么挤兑我？
1: 没错，你要是有本事，你别求你爸妈，我倒想看看你有什么能耐。

0: 姑娘，真是恭喜啊！哎，我跟你说啊，你真是够幸运的，你前脚买了阿姨的房子，后脚这房价就涨了。这不，阿姨家呀，最近出了点事儿，急需用钱。那你说这十多万，可不可以我们两个一人一半呢？我也不要多了，就要5万块钱。这房子还得涨，以后我也不问你要了啊。
1: 房子我自己出，我也不会卖，所以您说的房子的涨幅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一人一半是根本不可能的。
0: 那你要住也行，但是这个差价你必须补给我。这房子还没过户呢，怎么算也该有我一半吧。
1: 阿姨，您这要求是无理的。
0: 你少说话，关你什么事？我这是有道理的，那房子没有过户就意味着还有我的一半，走到哪儿去说我都占领。
1: 合同我们签了，钱我也给您了，没过完户也会过完的。
0: 那照你这么说，这房子就不过户了。你们两个商量好啊，想好了拿着钱来找我。哼，
1: 这来我们这好几趟了，非得要钱。房子是你们推荐的，也收取佣金了，现在怎么办？
2: 我们再做做他工作，要不你也
1: 起诉吧。
3: 张姐，这老赵圆场打得真不错啊。哎呀，儿子养大就是为了给张姐刷碗的。来，我来。
0: 这什么事儿都答应得这么

0: 这养大就是为了给张姐刷碗的。来来，我来。
1: 这什么事儿都答应得这么快，你过脑子没有？
0: 哎呀，张姐放心吧，有谁能经得过你儿子？不会有事的啊。
1: 我跟你说啊，其他事儿都好说，就这件事儿你一定要考虑清楚，这救援本身就很危险。

脸肿，头破血流，吃亏，你看他知不知道？景恒，我当初招他进来，就是看中了他身上有自己的想法。咱们得争取引导他。他有单亲是吧？给他呀。还有那孟凡、冯哲，一块给他。

0: 盒啊，怎么样啊？
1: 阿姨，坐着呢。
0: 哟，不错呀。大厨级别啊。
1: 嗨，什么大厨级别，
0: 我干不了这些活。
1: 我这水平啊就能管饱。爷，你去屋里歇会儿，这儿油烟大。
0: 哎呀，没事没事。
1: 哦，如果单位忙或者有工作或者是有任务，就将就一下，习惯了。
0: 这工作的时候可以。
1: 你们俩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干嘛呀？
2: 有礼物分享。
1: 我去，
2: 被睡的人有口福。
1: 来来来来来，我跟你说，我想这东西想了好久了，馋死我了，真的。
2: 你不喜欢喝可乐，欢迎拿雪碧。嗯，喜欢喝。西城哥，方哥，我就是觉得今天挺对不起你们的，害你们被骂，又要写检查。
3: 哎呀，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写检查对于我们两个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而且我都写完了。
2: 你也写完了吗？
1: 不是，你写完了
2: 啊？
1: 我没看你写啊。
2: 想看
1: 啊？
2: 行。
3: 哎呀，我这检查简直是教科书一样的检查。根据我这么多年来写检查的经验啊，这份检查是我写的最完美、最无可挑剔的一份。嗯，
2: 真想看？
3: 看，
2: 行，我看，
3: 看吧。
4: 还有最后一圈，加把劲儿，嫂子。
5: 爸，你这叫单恋吗？你在遛我玩呢吧？
4: 这才哪到哪儿啊？我还没给你加量呢，这算是照顾你。来，加速，走。
5: 爸，爸，爸，你怎么了？
4: 我这老伤犯了，别跟你妈说。
5: 我知道。爸，你没事吧？
4: 没事。
5: 嗯，那爸你没事的话，我跟你商量件事吧。
4: 你说。
5: 我们学校下周二要举行亲子运动会，我妈当然有时间，不过我想请你去。
4: 下周二啊？
5: 嗯。
4: 下周二，行，我去。我正好找找你们张老师，问问他你最近的情况。
5: 谁？
4: 张老师啊。
5: 张老师，他都调走好久了。
4: 不是，我上次家长会他不是还在吗？
5: 那都上上个学期的事了。
4: 哦，这时间过得真够快的。来，再来五圈。
5: 还来啊？
4: 你怕了呀？
5: 切，我才不怕呢。走了。
4: 走啊。

0: 这时间过得真够快的。来，再来五圈。
1: 还来啊？
0: 你怕了呀？
1: 切，我才不怕呢。走了。
0: 走啊。加油。只让洗检查。
2: 嗯。
0: 你换仓库干。好。谢谢郑哥，范哥，来来。
3: 您什么时候发现起火的？
4: 具体什么时间我也不清楚。
5: 消防啊，
4: 早上刚换老刘的班，
5: 小心点啊。
4: 到了灶口就听到煤堆里面啪啪的响，才发现他已经烧起来了。
5: 别拿着。
3: 老刘呢？
4: 老刘换班回去休息了。
3: 您这样，您找人把老刘叫来吧。
4: 哎，好。
3: 哎，您吸烟吗？
4: 不不不，
3: 去吧。
5: 给我吧。
6: 来，这边顺几个人过来，
0: 收拾一下装备，收腿。
5: 那我帮你，不用不用。来，你们俩跟我来。行。
0: 哎，一兵。
3: 嗯。
0: 差不多了，你可以进去了。
3: 好。
0: 小心点。
5: 看里边还有啊。注意安全。
0: 快点收拾装备装车。
5: 来，给我。
6: 这个，
0: 哎，等等，你帮我拿一下
6: 啊！
0: 谢谢啊，谢谢。
6: 哦，
5: 拿着。
3: 跟着我干嘛？
0: 我来复查现场。怎么了？家里那团火还没灭呢？不是，我这个人呢，一向非常热情。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我可以装装你男朋友什么的，帮你把家里那团火给灭了。
3: 你不是工作已经完成了吗？赶紧出去吧。
0: 说实话呀，你们家那个男保姆根本不行，做饭又不好吃。改天我让你尝尝我的手艺。那，
3: 哎妈，
0: 改天
3: 我在出任务呢，干嘛总打电话？哎，我跟你说啊，我回去了啊。哎呀，你爸这人吧，真是太讨厌了，他又答应带我到国外了。哎，对了，那个小何下班啊，要在家里来做饭。你下班后啊，早点回来陪陪人家啊。行，我知道了。

0: 请进。
1: 好好休息啊。
2: 谢谢啊，护士。
1: 没事。
2: 这还挺严重的，不会留疤吧？
0: 快坐。咱们站的消防员哪个身上没点疤呀？
2: 我们这些糙老爷们儿身上有点条条道道的也正常，你不一样。
0: 我有什么不一样的？
2: 对了，今天我来呢，一是看看你，二是要调查一下火场的事情。
3: 护士，冯建兵怎么样了？
4: 你给我进来。

0: 谁让你进皇城的？
1: 我自己。
0: 那上一次呢？
1: 我自己。
0: 你自己，你自己，你怎么那么能呢？啊！整个安定消防站就你自己一个人，是不是？啊！上一次把自己搭进去，这次把温义兵搭进去，你想干什么？我这点家底还不够你糟蹋的，不够你折腾的是吧？
1: 吴镇，我跟站里申请，起大股处分，
0: 用不着。现在整铺盖，滚蛋！现在就走。

0: 家人们，方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0: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
2: 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请进。
1: 好好休息啊。
2: 谢谢啊，护士。
1: 没事儿。
2: 这还挺严重的，不会留疤吧？
0: 快坐。咱们站的消防员哪个身上没点疤呀？
2: 我们这些糙老爷们儿身上有点条条道道的也正常，你不一样。
0: 我有什么不一样的？
2: 对了，今天我来呢，一是看看你，二是要调查一下我厂的事情。
3: 护士，冯建平怎么样了？
4: 你给我进来。

0: 谁让你进皇城的？我整个安定消防站就你自己一个人，是不是？啊！上一次把自己搭进去，这次把瘟疫兵搭进去，你想干什么？我这点家底还不够你糟蹋的，不够你折腾的是吧？
1: 吴镇，我跟善里申请，起大不处分，
0: 用不着，现在卷铺盖，滚蛋，现在就走。

0: 孙一兵同志，我现在提出的问题你必须公平公正的回答。锅炉房的粉尘爆炸，其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我当时注意力不集中，在火场接了电话；二是李希成进入火场，我没有劝阻，主要的责任在我。
1: 哎，你这么说是要把所有责任往自己身上扛啊？
0: 傅战。
2: 站里有明文规定的，火灾勘察现场出任何问题，都是火调员的责任。安定的火调员是我。我知道了，我会向站长汇报。
3: 哎，老李啊，老李，自从我进了消防站，就一直在倒霉，现在不仅停了职，还连累了小领导。
4: 哎，你别说啊。 停了职好，啊！自从你干上了消防，你妈就没有睡个安稳觉。
2: 老李啊，如果你在天有灵，一定要替我好好保佑保佑小领导，让他快点好起来啊！
4: 哎，小领导是谁呀？
2: 哦，
4: 是不是我见过的那个姑娘？哎，她怎么了？
2: 哎呀，叔爷，她怎么了？她因为我。
5: 脖子受了伤，现在还躺在医院呢。
4: 哎呀，那你还站这儿干什么呀？赶紧去医院看看人家呀！你说一个姑娘啊，这万一落下疤什么的，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呢？你
5: 张杰，你就别在这添乱了好不好？
4: 我添什么乱了？你
5: 哎，老孟，哎，兄弟。
2: 无证让我通知你，处分撤销，明天归队。
5: 归队？什么情况啊？给我放了一天假，就当做放假了？处分有人替你背了，你就别得了便宜卖乖了啊！
2: 替我背处分？孙一兵，
5: 哎呀，你就别多问。

0: 叶副战的意思，让你归队，说那处分让瘟疫兵备。干嘛呀？我找那个姓叶的去问个明白啊！
1: 不是你为什么呀？里边训练呢，不是领导自有领导的安排，你就别抬杠了，行吗？
0: 怎么，就让这件事情稀里糊涂的过去啊？祸是我闯的，让瘟疫兵受了伤，你觉得我能让一个女孩子替我背处分吗？
2: 反正叶副战说了，今天是肯定不让你进去啊，我也不跟你说了，进去训练了，回去吧，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啊。
3: 我不信了，不让我进是吧？啊！
4: 系长，
5: 干嘛？
3: 叶展今天特意交代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让你进去。
4: 报告。
3: 爸，
4: 来了。
3: 叶展，我想跟您请半天假，去看看我姐。
4: 啊，刚好我待会儿也要过去，你跟我一起吧。
3: 谢谢叶展，那我回去等您了。

0: 冯磊啊，哎哎，进城了，出租车。
1: 叶战，这事儿也不能全怪西城哥，他也不是存心。你不用替他说话，
0: 我没替他说话。你别看西城哥平时吊儿郎当的，但他其实真的特别仗义，从小到大都是他罩着我。
1: 赵天乐，如果你不想去看你姐，我现在就可以让你下车。
0: 我看我姐，叶山，我姐伤得怎么样了？
1: 没什么大事了，只是脖子受伤了。
0: 哦，我姐不会因为这事儿受处分吧？
1: 至于她受不受处分，那要看组织上的决定了。

0: 好的，情况我们基本了解了。最后一个问题，经过525事件，我们下城在线的观众都很关心您的伤势，现在恢复得怎么样了？
1: 谢谢大家关心，我恢复得很好。
0: 无伤消防员的观众放心，也希望您在以后保护城市消防安全的同时，也能更好地保护您自己。
1: 谢谢，
0: 谢谢您。
2: 田乐，
3: 哎，
2: 一会儿进了病房，站里的事儿一句不准跟你姐提，让她安心养病。
3: 明白了，秦哥。
4: 叶晴，
3: 西城哥，你怎么追过来了？
2: 行了，你先进去。
3: 好的，强哥。
2: 要找回战力川，别在公众场合丢人。
5: 525事件啊，是我一个人犯的错，请你撤销对于瘟疫兵的处分，所有责任我一人担了。
2: 你以为你是谁啊，李西城？
5: 我是谁啊？我是安定站预备消防士啊。
2: 你还知道你是消防士？那你就应该尊重站里的决定。
5: 瘟疫兵什么都没做错，而且脖子还受着伤，凭什么让他接受处分啊？
2: 你这会儿这么有血性，那你进火场的时候怎么不带脑子？

0: 你别假模假式的，要打也真打呀。
1: 你醒了？哎呀，小领导，我这次来是专门来赔罪的。
0: 你不是借着来看我的由头逃避训练吧？
1: 什么躲避训练啊，这个就别提了。现在站里啊，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没有一个人待见我。
0: 这不像你啊，李希成，你这个人精不是走到哪里都混得开的吗？你与其在我这里浪费时间，还不如回到站里好好训练，重新让他们信任你，接纳你。
1: 一冰，一冰，敲门了吗你？
2: 你猜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1: 噔噔噔噔，
2: 顶级燕窝，这是我特意啊托朋友从泰国带过来的，你得好好补补，对你的恢复呀绝对有帮助。
0: 何然，你真不用天天都来。
1: 不是，你说什么？天天来啊？好意思吗？你不用上班啊，天天来。
2: 上班工作讲究的是效率，是专注。如果某人能在工作中稍微上点心，也不会有人躺在医院了。
0: 何然，他跟这事没关系。
1: 我先走了。
0: 嗯。
2: 哎，你说这什么人啊？啊，一天天毛手毛脚的，就这样还是吴战特招进来的。你说他怎么想的呀？
1: 野强，你有完没完？我不用你替我冲大头，你也不用躲着我回避我。我今天就算脱了这身制服，我也得问个明白。
3: 你想要个明白是吧？
1: 行，那我告诉你，
3: 温义兵是他自己对现场勘验不严导致的事故。
1: 那你躲着我干什么？
3: 你根本不把自己当成消防站的一员，我跟你有什么好说的？李希成，我告诉你，你搞不清楚状况就进入火场，遇到事情就越级报告，你懂纪律吗？你知道什么叫服从吗？你根本不明白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还偏偏要揣着自己那颗幼稚的好胜心。
1: 是我搞不清楚状况，但救人灭火哪样没做？我不会的是不是也在学？那你呢？从第一天新训开始，你有认真带过我一天吗？难道你心里就没有对我有一点点的偏见吗？
3: 你想让我对你没有偏见，可以啊，拿出你的行动。

0: 哎呀，咱们都是一个站的，分什么你的我的呀？哎，对了，哥几个，一会儿你们练完了去茶水间，尝尝我为你们精心准备的水果。
1: 今天什么日子？过年了？
0: 我就是想给大家买点水果，你们要是喜欢的话，我以后天天给你们买。
1: 哥，你这挨批了还涨工资？

0: 我要吃草莓。哎，院长，
1: 院长，叶部长。哎，叶战，其他地方我都已经打扫完了，你可以直接去茶水间吃点水果，我准备了。这扑克脸都变面瘫了。接到报警，在建设西路长河家园5栋607户，一居民犯有先天性心脏病，先被困家中。
2: 无人机带了吗？行了，
0: 在包里。这还用得上无人机啊？
3: 那当然了。
2: 待会儿这样，吴斌、孟凡，哎，你们两个负责破拆。
4: 是。
2: 好，天乐，哎，你放飞无人机，负责现场侦查。
0: 收到。
2: 西城，你跟我上楼。
0: 我跟你上楼啊？
2: 怎么，不服从命令？
0: 服从，绝对服从。叶部长，叶部长，
1: 从邻居那边了解到，这家女主人常年独居，邻居敲门不应，报了警，现在已经过去20多分钟了。
2: 好，这样，启程，你去拿开锁工具。
0: 是。
2: 天乐，你继续留在这侦查。
0: 是。
2: 剩下的人跟我上。
4: 是。

快，查找有没有苏家最新王。 就找到了，快！

0: 人到了没有啊？
1: 医护人员来了，快！
2: 来了，
3: 动作小心啊！
2: 来，慢点，慢点，
1: 慢点，好，注意安全啊！

叶部长，哎，你练你的，我不打扰你，我去了打扫卫生。

0: 吧，开路资金重新做人了。
1: 他都来一年了，也该成长。
2: 来来来，兄弟们，
3: 水果好，
2: 来水果。哎呦，
1: 这么多水果，
2: 来来来，来一张，
1: 你别抢，慢点。
2: 怎么样？
0: 二哥，这比
1: 好吃，
0: 任何一回都甜，
2: 是不是？喜欢吃这个，下次我就买这块了。
3: 你吃啊？
2: 你们吃，你们吃，我吃过了，吃过了。
1: 再来，
4: 受什么刺激了？
1: 好，
0: 你问他呀。
2: 好吃吗？
1: 好吃，好吃，
2: 喜欢就行。叶不正，来，我特意给你准备的新鲜的水果，他们都说好吃，尝一尝吧。
1: 我就不吃了。啊？我是来告诉你，一冰临时决定今天出院。
2: 今天就出院了？
5: 给你单子，谢谢。

0: 是你出院了，我不得来接你啊。我看看。哎呀，大夫怎么说的呀？会不会留疤？没事儿。啊，我有个好东西给你。日本背回来的，一日三次，保证你好。看什么呢？哦，没看什么呀，没看什么。那走吧。啊？哎，姐，就这么走了？哦，哎呀，我的意思是，这么重要的日子，你出院队里不来个人接你啊？我真的是来接你的，姐。
1: 李冰，抱歉，路上堵，来晚了。恭喜出院。
0: 花篮儿，鲜花配花篮儿，挺配，刚刚好啊。怎么了？我来接我朋友，你来接你同事，有什么问题吗？
1: 我先去开车，你们在门口等我。
0: 死木头！行了，别看了，给我拿着，怪沉的。走了。
2: 哎，快点快点，来，蛋糕到了，蛋糕。这谁买的呀？这是
3: 我和吴斌买的呀。
2: 你们就不能走点心，摆个心情出来？你摆一排算什么呀？
4: 是我们都不走心，就你现在心里蹦蹦跳呢。
2: 你们这
3: 对，就是。
2: 来，心情。来了，已经到了。哎，放下去，放下去。快，照。
0: 好意思，你们真是干嘛呀？
4: 这不是某些人
2: 重视吗？闭嘴你！
0: 来，姐，你先上座。
2: 对，
0: 快坐下。这人呢，我们也从医院接回来，某些人是不是应该赔礼道歉了呢？
2: 哎，记者，你是不是应该管管呀？我跟小领导想说什么话，跟他也没什么关系啊。
1: 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3: 姐，你这儿不会留疤吧？
0: 没事儿。田乐，你说的也是，你姐这要是破了相，是不是该有人负责呀？
3: 是啊，哥，你会负责吧？
4: 他不负责谁负责呀？是不是兄弟们？
5: 就是。
4: 哎，一冰，你都不知道，七成为了你啊，可是煞费苦心呐！
1: 别哟，这么热闹啊，这太隆重了啊！启恒，谢谢你啊，今天接一冰出院啊，
6: 应该的啊。

0: 我今天来啊，主要是找一冰说点重要的事情。一冰，要不咱们出去一下？哦，大家继续啊，开心开心啊。
1: 到底什么事啊？
0: 你妈知道你刚出院，想让我接你回去。
1: 我妈？她怎么想起让你接我回去啊？
0: 你先和我走吧。嗯，
1: 好吧，你等等。我现在有点事情要出去一下，你们自己先玩，自己先玩。
2: 得，白忙活了。
1: 我妈让你接我回家，她怎么没跟我先说一声？
0: 一冰，咱先不聊这个，你刚出院，放轻松点啊。喝点啥？你说这么多年啊，你这工作狂的习惯一点都没变。
1: 你到底要说什么？
0: 一冰，我总在

0: 件事。我假设，如果当年你顾及我，比顾及工作稍微多一点，咱们俩是不是都圆满了？
1: 何然，你是不是无聊啊？我跟你出来就只谈工作，其他的没什么可聊的。
0: 那你想没想工作是为了什么呀？咱们整天日忙夜忙的，不就是为了有一个好的归宿，有一个好的结果吗？
1: 何然，我们早就分手了，这些话你早就没有资格可以说了。我跟你出来就只是聊工作，还有那么多人在等着我呢，你靠边，我要下车。
0: 一冰，你先别着急啊。哎呀，我是真想带你去个地方，

一定，我在这儿买了一套三居室，这两天就可以交房了。我还选择了一家比较好的装修公司，峰哥你来定。我给你看样东西，先下车吧。

0: 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庆祝你出院。我知道你不会为了家庭放弃事业，这些我都可以接受。我相信，我们给彼此足够的时间，我们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未来。所以今天我选择在这儿，我们未来的家，重新追求你。
1: 你是听不懂中国话吗？我说了多少遍了，我们只能是朋友关系。你要是想做陌生人，那我也无所谓。

0: 这小子真是个愣头青啊。
1: 西城哥今天饭也不吃，训练也不停，这身体怎么受得了啊？
0: 走走走，劝他去。
2: 哎，傻呀你们，他这是训练吗？明显是受刺激了。
3: 就是他现在这状态啊，别说是你们，站长来了都不好使。
1: 站长？
3: 嗯，
1: 这开的玩笑有点大了吧，站长怎么能管不了呢？
3: 站长姓什么？
1: 吴。
3: 我姓什么？
1: 吴。
3: 我们是本家，我能不了解他吗？真是。
1: 站长，
4: 我去吃饭，在这干嘛呢？吃饭去。
2: 哎，是是是。
4: 孟凡，哎，怎么回事这是？
0: 他也没说，但我认为是义兵出院那会儿，他忙前忙后，张罗的挺隆重，然后赫然来了，把义兵给叫走了，他这心里可能就，您知道的。
4: 瞎闹，这样练不得把自己练伤了？
0: 站长您放心，我在这看着他，我肯定不让他受伤。
4: 行，你去吃饭吧。
0: 啊。

0: 要干什么？
1: 站长，现在我健身你也要管啊？
2: 健身没人管你，但你别给食堂找麻烦。这都几点了，赶快吃饭去。
1: 好，吃饭。
3: 哎，成了成了，
4: 站长，
1: 机长，机长，机长。

0: 不是，哎，李新成，你缓缓喝口水行不行啊？多大点事儿。
1: 我没事儿。
0: 这水，你自己好好喝吧。
2: 啊！给我钱，观众
3: 孟凡，门口有个女的找你，还挺急的。
0: 来，哼，孟凡，有个女的找你，快去吧。哎，你说这谁啊？
4: 女神。
0: 哎
4: 哎，
2: 来再来。
0: 您好，您找我？
5: 你是孟凡是吧？
0: 对对对。
5: 你身份证给我看一下。
0: 身份证我没带。哦，这是我的工作证件。
5: 找的就是你，我先收了。
0: 哎，大姐，你拿我的。
5: 你这混账东西，你把我们家女儿害得那么惨，你还有脸盖消防？
0: 不是大姐，您说什么呢？我听不懂。
5: 你想不起来了是吧？我告诉你，我们家女儿方甜甜就是被你从电瓶车行那么高的楼摔下来的女孩，粉碎性骨折。
0: 电瓶车行？
5: 想起来了是吧？我们家女儿甜甜今年才12岁，她的那个腿要是治不好的话，我们家的日子也过不下去了。今天你必须给我解决这件事情，要不然的话我每天到你们这里来找你。
0: 大姐，我想起来了，当时情况紧急，我没想到有这样的后果。您女儿甜甜现在在哪儿？
5: 这还用问吗？在医院躺着呢。
4: 哎，孟凡呢？
6: 哥，你和孟凡哥走得最近，你说呀、啊？
4: 天乐，没事别往这儿递话啊！我不知道，吃你的饭。
7: 哎，别理他，爸。现在啊，除了你姐，他看谁都是这副脸。
6: 我姐？

从哪里来啊？

0: 山都督专事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设立500万元专项基金，我区全力打造 OPC 创业社区。
3: 杭州地铁长城客杭铁畅行者正式上线。
2: 山间精灵到访，黄启现身萧山南部山林。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为进一步优化创新创业生态，扶持小微主体和青年创业团队成长，我区创新国度动力空间全新打造 OPC 艺人公司及微型创业社区，落地500万元专项创业基金，叠加免费场地、算力支持、一站式孵化服务等硬核举措，精准助力青年创业者轻装上阵，扎根萧山。
2: 在创新国度动力空间 OPC 专属办公区，开放式工位整洁明亮，青年创业者们埋头研发对接项目，处处涌动创新活力。23岁的留学生创业者吴启月正和团队调试一款面向东南亚华人留学生及务工群体的 AI 情绪陪伴小程序。自3个月前入驻 OPC 社区以来，团队依托数字人技术打造24小时 AI 智能陪伴系统，为海外青年提供情绪疏导服务。
4: 我们其实准备在这个月或者下个月就已经要上架小程序版了。我们感觉这边是比较舒适的，比如说我们的场地，我们的一些交流上的一些，就是技术上的一些交流，包括是我们的一些 IDL 的一些验证，其实这边是有帮助我们去一步步落到实地的。
2: 优质创业环境的背后是整套系统化精细化的孵化扶持体系。目前创新国度动力空间在硅谷国际中心信息港77拥有近5000平方米孵化空间，提供独立办公单间、开放式工位等多元选择，新入驻团队可享受3个月免费工位福利。针对 AI 创业算力成本高、资源紧缺的痛点，平台精准赋能破解难题，创新国度与火山引擎、腾讯云等头部企业达成深度合作，入驻企业可优惠采购算力和大模型服务，免费试用腾讯云智能体工具，同时可对接区级官方算力补贴政策，全方位为 AI 初创项目减负赋能。
5: 如果在这个整个孵化的过程中，就是真的有跑出来的项目，然后比如说他们有取得了非常好的营收，团队有一定的扩张等等，这些都会纳入我们基金投资的体系里面。我们萧山区包括世纪城、信息港都能提供非常好的这个政策支持，能够加速 OPC 从一个人能够更好的从公司化、从盈利组织的角度去那个落地和发展。
2: 本次落地的500万元 OPC 专项基金是一大亮点，优质初创项目最高可获得20万元投资支持。基金实行规范化评审机制，每月常态化开展项目路演，由行业导师、专业投资人联合评审筛选，择优投资孵化，切实解决微型创业团队早期融资难、起步难的问题。据了解，创新国度深耕萧山创业孵化领域6年，构建了成熟的早期项目培育、资源对接、资本赋能全链条服务体系。目前平台重点打造免费 OPC 创业营，聚焦垂直场景 AI 工具、 AI 智能体、自动化工作流等前沿赛道，定向培育优质微型创业项目。本台记者报道。
1: 杭州市第11批职工五小活动创新成果培育工作近日启动，面向全区各类企事业单位一线职工征集创新成果。
3: 五小活动是指职工在群众性技术创新活动中取得的优秀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小攻关、小建议创新成果。其中小发明是围绕产品、机器设备、仪表装备以及有关制造工艺的生产流程和检测控制方法等的创新和改造。小创造是对已有设备、用具等进行小型改造，以提高功效或废旧利用。小革新是对陈旧设备、落后工艺和操作方法等进行改革创新。小攻关是对设计、生产或工艺加工过程中遇到的技术关键问题进行研究攻关。小建议是对本单位安全、生产、经营和管理提出的合理化建议。本次征集活动的申报项目需为近3年内实施并已取得成效的群众性技术创新成果。需要注意的是，已获得市级及以上荣誉的项目、政府立项的技改项目以及有政府专项资金资助的科技攻关项目均不在申报培育范围。 申报将优先支持主要完成人为一线技术工人或由一线技术工人参与的团队创新成果，有专利或荣誉基础者优先。据介绍，杭州市总工会将遴选发布第十一批职工五小活动创新成果200例，每例获奖成果可给予2000元培育激励金，鼓励更多职工立足岗位，大胆探索。本台记者报道。青聚新市创梦萧然主题沙龙活动暨萧山区就业服务日活动近日举行。本次活动以沙龙为媒，搭建交流平台，汇聚政策专家、优秀创业者、资深创业导师、金融机构代表，为青年创业者答疑解惑，赋能助力。现场，区人社部门进行了创业政策解读，为大家介绍青年创业补贴、场地扶持、社保补贴等一系列创业利好政策。萧山本土优秀青年创业代表分享了他们的创业初心、起步历程与实战心得，用真实案例为青年创业者指引方向。来自哈尔滨的郎简达去年在萧山清河小镇创办了一家小微企业，落地一年多来，切实感受到了萧山对青年人才的支持力度。
6: 我们主要在做的是文体活动，文化体育用品，包括现在线上的 AI 学习，去了解一下我们对我们青年企业有用的政策这有些活动是非常好的，让我们更加了解现在的时事啊，还有说政策的解读。
3: 活动还邀请了资深创业导师、行业大咖，为青年创业者的创业项目、商业模式、发展规划一对一问诊把脉，精准破解创业瓶颈。萧山农商银行工作人员推介了创业担保贷款、贴息贷款等产品。本台记者报道。
0: 杭州地铁目前运营里程达516公里，线网日均客流超410万人次，地铁已成为市民出行的重要交通方式。昨天，杭州地铁长乘客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小程序不仅为高频通勤乘客带来乘车奖励等便民服务，更创新打通市民参与地铁安全治理的渠道，让长乘客也能成为地铁安全守护者。
2: 长乘客杭铁畅行者是指经常乘坐杭州地铁、主动报名注册并经审核通过的乘客。市民打开微信搜索杭州地铁长乘客小程序，按提示填写相关信息，注册成功后即可成为长乘客，然后就能通过小程序接收发布的活动与培训信息，包括线上视频学习和线下实景体验两大类，内容涵盖地铁应急设备使用、应急救护、应急疏散等实用技能。通过长乘客平台，杭州地铁将安全触角延伸至日常通勤人群，长乘客在日常出行中可协助发现突发情况，配合应急处置，参与安全宣传，成为地铁安全治理的流动哨和好帮手。
7: 我是长乘客，随身带着充电宝，它自己自燃了，那我应该怎么快速把它灭掉，这是自救。第二个呢，如果说我发现别的乘客这个出现了这个情况，我也具备基本技能，我帮助他把它灭掉。地铁成为市民出行的一个重要的交通工具了。在这种我们推出这次活动的目的啊，主要是为了普及安全知识，形成一个什么呢，人人互救、人人互助的一个共同体。
2: 长乘客还可以通过线上视频学习、安全知识答题、参与主题活动、协助应急处置等方式获取积分，每月积分排名前400名的长乘客可获得杭州地铁专属乘车奖励。来自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师殷旭南是首批长乘客，他常年乘坐地铁通勤，曾多次目睹市民主动参与应急处置的暖心案例。依托专业教学经验，他深知应急技能普及、群众参与轨道交通安全共治的重要，因此第一时间注册报名加入长乘客队伍。
8: 我们公共的安全应该我们广大市民共同来维护嘛，那么我觉得在乘坐的时候，如果通过风险上报、风险识别，能够给地铁公司提供一些风险的判断，我觉得作为市民来说，这是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2: 本台记者报道。
3: 今年3至5月，区生态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发现，素有山间精灵之称的黄脊多次穿梭于我区南部山林的草木间，黄脊那灵动可爱的身影已成为我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稳步提升的生动佐证。黄脊学名小脊，属偶蹄目鹿科，是脊类中体型最小的成员之一，它的体长约70至87厘米，体重一般不超过20千克，雄性头顶生有约15厘米的短角，额部有2条明显的黑色条纹，雌性无角，但额顶有一簇标志性的黑色毛发。 从监测数据看，黄脊的活动呈明显的昼夜节律，绝大多数活跃时段集中在清晨、黄昏及深夜。白天它们隐匿于茂密灌丛或高草丛中休息，待夜色降临才迈着细长的腿悄然外出，以青草、嫩叶、幼芽和落地果实为食。
9: 整个一个生境是非常好，非常适合野生动物的那个生存的。我们目前大概拍摄了两三个月吧，两三个月的话就基本上已经鸟类的话已经20多种了，然后那个野生动物的话除了那个黄脊，然后还有朱獾、幼獾，最近又拍到了果子狸，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像刺猬啊什么其他的好多动物。所以整个那个环境啊确实是近几年的改善是比较大。
3: 目前黄脊已被列入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受法律保护。在这里也提醒市民，若偶遇黄脊等野生动物，请勿靠近、投喂、惊扰，保持安全距离，守护好这些山间精灵的家园。
9: 现在的话，萧山整个一个林道比较发达，就周末啊，什么时候就是有人开车，就是我们环山，现在有200多公里路嘛啊，那么他会下来，然后遇到车子，他因为他本身就比较胆小嘛，这个的话就是说不要去追逐他，让他自己到丛林中去就可以了。
3: 本台记者报道。2026年杭州市植保无人机智慧飞防技能大赛昨天和今天在我区举行，本次赛事吸引全市37名选手参赛。其中我区有10名选手参加，赛事严格参照国家农作物植保员3级职业标准设置考核内容，由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两部分组成，均采用100%。在位于党湾镇梅东村的比赛现场，选手们按照设备检查、航线规划、精准起降、雾化喷洒等流程，有条不紊开展植保无人机操作，展现现代化植保的高效与安全。
10: 而且我觉得应该也是熟能生巧了，其实操作的多了之后呢就可以了，就大体验中粮油类这个作物的植保这一块那是明显提高了。那机器换人嘛也是，所以是通过这种比赛的形式，然后增强我们的这个技术吧应该是。
3: 据了解，比赛产生前6名并给予奖励，符合条件的第1名至第3名选手报市总工会认定杭州市职工经济技术创新能手。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我区街头上演暖心一幕，交警大队宁围中队铁骑队员周刚刚执勤途中及时帮扶一位误入机动车道找不到公交站点的年迈老人，用贴心举动守护群众出行安全。
2: 事发当天，周刚刚在通惠北路与建设四路路口巡逻时，发现一位手提重物的白发老人行走在机动车道内，车流穿梭之下安全隐患突出。他当即上前将老人护送至路边，简单交谈后了解到老人外出买东西后打算坐公交返程，因记忆力下降迷失方向找不到乘车站点。现场周刚刚导航查询后发现老人走了相反的方向，于是决定护送老人到公交车站。由于老人还拎着2只纸箱，而且分量不轻，于是他先将2只纸箱用摩托车运到顺路的路口暂存，然后让老人慢慢步行往回走，自己随后再回来接老人。
11: 哪个重？这两个哪个重？那你走路都走不动了，我不给你带过去。
12: 全程有200米，他是要过一个路口，然后要过2个斑马线。我是先把箱子放到执勤点边上，然后我返回去扶他，扶到斑马线的时候，然后一个箱子还给他，因为两只手都拎着箱子是不好扶的，那我慢慢把他扶过去，然后到了第二个红绿灯的时候，快亮的时候，我先把箱子放到中间的那个带行区的箱子，放两个箱子一起放掉之后，再返回来扶他。
2: 考虑到老人腿脚不便，步履缓慢，周刚刚一路小心搀扶前行，途中不时避让来往车辆，短短200米，足足走了20余分钟。周刚刚的一举一动都被道路治安监控完整地记录了下来。画面中身着荧光黄色制服的他，全程细心护着老人避让来往车辆，看着十分暖心。公交车到站后，周刚刚先将箱子搬上车，再小心翼翼搀扶老人落座，细心叮嘱上下车注意安全。
12: 可能 他比较喜欢坐公交车，也不想麻烦儿女。路人那天也是在路边的时候跟我说，你打个电话给他儿子女儿就好了嘛，打个车不就送回去了。那我说每个家庭情况可能不一样，因为每个人家里都有老人，如果说自己的父母出来需要帮忙的时候，每个人都帮一下，这样不是挺好吗？
2: 本台记者报道。昨天，楼塔镇文明嘉年华五个一百主题活动暨青年成长营理论宣讲提升班启动。在现场，楼塔镇推出了文明嘉年华五个一百主题活动方案，进行了五大主题任务的认领仪式，并发布了由大同一村、大同三村、楼家塔村和管村村组成的文明乡风带。根据部署，楼塔镇将持续深化浙江有礼、萧山优礼、全域文明新实践，深入推进理论宣讲铸魂、文艺展演润心、假日课堂赋能、文明市集惠民、实践服务暖心五大主题行动，持续提升乡村文明实践阵地的凝聚力、吸引力和影响力，构建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文明实践共同体。启动仪式现场还表演了莲花烙众星星的人，举行了青年干部理论宣讲能力提升讲座，让大家在沉浸式的体验中感受文明的温度。本台记者报道。
3: 近日，净化镇华峰村巡回诊疗点正式揭牌投用。该诊疗点由区慈善总会净化分会联合华峰村共同筹建，聚焦农村老年群体就医不便、取药跑腿等实际难题，打通医疗服务最后一公里。针对村里老年人居多、往返镇区卫生院路途较远的现状，华峰村诊疗点设置固定服务时段，由净化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人员每周三下午驻点坐镇，常态化开展常见病问诊、常用药品调配、健康体检、慢病管理及健康知识科普等服务。揭牌当天，首场义诊活动同步开展，医护人员耐心为前来咨询的村民检查身体、讲解用药常识、细致解答健康疑问，贴心周到的服务获得在场群众连连称赞。接下来，区慈善总会与净化镇将持续整合资源，不断优化基层医疗服务模式，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切实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本台记者报道。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我区东片的美丽村庄——义农镇重力村。
0: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今天要骑车上班？
3: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种享受。
2: 嗯，拜拜。
3: 拜拜。
2: 这些菜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4: 好的好的。
2: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5: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2: 可以可以，说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的八百，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1: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0: 小唐，你真棒。

0: 陈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对，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啊，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
3: 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
2: 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4: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今天是阳光明媚的好天气，随着天气的转好，气温快速攀升，最高气温达到了32度，体感较热。预计明天白天依然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最高气温可能超过33度，但夜里起云系增多转阴，又时有阵雨，并将延续到后天。大家外出时需要做好防晒并带好雨具，早晚温差大，请注意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时有阵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4度。13号阴，有时有阵雨，14号小雨转阴到多云，15号多云到阴。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开指数80至120，空气质量等级2到轻度污染。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级，对空气污染无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阶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阵雨，22到33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千江世纪城多云转阵雨，22到33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阵雨，21到33度。临浦多云转阵雨，21到33度。瓜沥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进化多云转阵雨，21到33度。濮阳多云转阵雨，21到34度。

傣村多云转阵雨，20到33度。楼塔多云转阵雨，20到33度。和尚多云转。弋桥多云转阵雨，21到33度。弋农多云转阵雨，23到35度。靖江多云转阵雨，22到33度。党湾多云转阵雨，22到33度。所前多云转阵雨，21到33度。衙前多云转阵雨，21到34度。城区多云转阵雨，22到33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贵州省镇远县，蜿蜒流淌的五羊河像一条巨龙盘踞在中国西南腹地的群山之中。早晨六点，小城的居民们就已经守候在五羊河畔的青龙洞。今天是端午节，在中国人的传统中，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诗人屈原。

0: 在镇远，生活在本地的居民还要为即将到来的龙舟比赛准备一场特别的龙头祭祀仪式。
1: 因为镇远这个2000年前哈，经商发达，所以也传说过有夜龙啊、蛟龙啊、水怪这些，所以老百姓为了这个祈求风调雨顺，所以说每一年就要把这个龙呢要来在端午节的时候祭祀一下。
2: 我们的龙呢与其他的各个省都不一样，我们这个龙呢是很多动物组成的，它那个都是狮口，狮子的口，虎牙，你看那个鼻孔两边那些鹰嘴。
0: 龙头的样子是黄安东根据许多动物的模样组合而成，在众人的簇拥下，象征守护镇远千年的龙头将环绕小镇，镇远人也将祭祀仪式视为龙舟赛启动的重要标志。来自镇远县不同乡镇村寨的人们组成了24支龙舟队，共有5000多人参加，平均50个镇远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参加了这场比赛。曾广伦就是比赛参与者之一。
1: 我们的船和别人的船不一样的，我们江谷是干旱地区，我们的龙是黄色的，船也是黄色的，年纪全部是25岁到35岁的，他们全部都是在家种烤烟的，今年是第3年下河里来划船，准备拿个好的成绩。
0: 位于镇远东北部的江谷乡属于干旱地区，为了赢得这场比赛，曾广伦和他的队友们在附近乡镇的水库里秘密集训了1个多月。

经过两天的车轮战，比赛结束了。江谷队并没有顺利进入决赛，不过比赛的结果并不会影响曾广伦和他的队友们对龙舟赛的热爱。很快他们将返回家乡，期待并精心准备着明年的端午节聚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已融入我区百姓生活，可为群众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健康管理、预约转诊等服务。在所前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建17支家庭医生团队，全域打造15分钟医疗服务圈，让优质医疗服务走进千家万户。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了解。
1: 多半有，那么完了今年明年个2027年俺也帮他签完的啊，完了那我让你也签个多年似的啊，想得过，那么我个电话我还在变，那你也变，那么那经常联系，有问题打电话问我啊，那么我有还个有新的个政策了，个等个门外会打电话问来。
0: 在来苏州村，这支由全科医师、口腔医生、药师、护师组成的五人家庭医生团队，自2018年重组以来，便肩负起来苏州村片区的家庭医生签约、医疗等服务。他们每月6号、18号集中下村，为村民提供血压、血糖监测、口腔筛查、用药指导等医疗服务。
2: 有几个团队啊，就他本身土生土长的一个那个所亲人。村里都很认识他了，就像自己亲人一样的对待的。像上次来苏州一个团队，他扎根9年了，所以基本上是100%不敢说，90%人村民都认识他。
3: 我们是跟他医里来签一个，意思是俺个家庭医生也是了。那么我们是到医院里签。
1: 好，
3: 这医生好个。
1: 好个
3: 人。我也到医里来退下去，然后是为我好，那个健康情况个个都个好，个个都为医生好了。你要跟你问谢了，多个礼是跟你不着急的，年纪轻了可急着分到头个。
0: 李南飞是土生土长的所前人，他与团队成员9年如一日，默默守护着村里5000多位居民的健康。从伤口换药、导管更换到康复指导、临终关怀，服务清单覆盖到村民生命周期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今年所前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增党员志愿岗，以此充分发挥党员医务工作者的先锋模范作用，为居民提供更为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
1: 我们今年开始进行了一个党员结对一个工作，那么主要还是靠村委是我们一个工作的一个桥梁，通过他们，然后我们跟一些特殊群体或者党员同志，然后我们跟他们进行一个结对，平时通过上门啊或者一个电话联系，然后给他们进行一个健康的一个保健服务吧，只能说。
4: 好，我需要买好的，一分钟，现在吧。那么一个修个线好点啊，需要装置买好的，我先让你进行。好，
5: 老姐夫就先来。
1: 我们平时通过平时的那个下班时间，或者是那个中午的一个休息时间，然后我们有的时候会

0: 固定的跟他们联系之后，然后上门了解他们的一个基本需求或者是一个医疗需求，然后能解决的我们也是尽量的现场解决掉，如果解决不了我们还有一个向上转诊的一个服务。
1: 吃一吃都没拉关心俺的啊，医生有事的给我们俺的我没了个药，有几次了给我们当的我本来没晓得啊。今年至于一月份可是光出门还拉饭门还当班家里医生了，家里医生我是跟我你安排给你休息嘛啊，这有话我那打这么有些的医院去治了7年
2: 我未来只有重新一年忙碌有没有好这样的配合个药了具体情况然后那个去了各个家庭医生下关心的给俺老年人了。
3: 在团队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来苏州村的重点人群签约率超过90%，服务知晓率及满意度超过92%，签约履行率更是达到了100%。
4: 在每年我们签约差不多都是30月份开始就开始签约了，特别是针对我们就所签一个特色嘛，就杨梅节啊、茶叶啊这些农户在忙的一个季节，一般性我们团队都是入户入村去下团队下下村去那个签约服务的。
3: 另一支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四前团队共有成员13名，主要服务于岳山、岳王、杜家、船坊四个村。针对农忙时节，村民白天忙于采茶务农的现状，四前团队果断创新模式，将服务时间延伸至夜晚，与村委会合作，开放老年活动室等村民常去的场所，开展夜间签约的专项服务。
5: 晚上的话，给他们5:30到8:00，让他们就是晚上这边服务站来签约，方便老百姓啊。就是他们因为白天实在是没有时间，他们主要都是要干到那个5点多、6点多才吃饭的，所以我们是这边是延迟门诊的时间，那么服务老百姓，主要是让老百姓感到那个方便啊。我们这边就是提供这个家庭医生工作时间的延长。
6: 夜里嘛，那这个服务人员到俺这个老年活动室啊，领地咱们农户反正都这个市民卡都就上门就可以去的啊。那么俺是定时定点了，别的俺帮阿姨几个晚上，我们那通知农户过来啊，80%已经完成解药。
3: 四前团队的成员们热情接待前来咨询的村民，耐心解读签约政策和服务内涵，并解答各种慢性病管理、用药指导的各种疑问，真正实现了签约和健康指导的一站式服务。
7: 看了自家有慢病的啊，那么可以去3个月了的啊。那么比如那像人家小孩该是想在医院里面如果是就只能帮我打个电话，
5: 好的，
7: 300块打底的钱可以免掉了，
5: 好的，
7: 报销了，
5: 好的，
8: 像俺有微信啊就可以了，微信比如说俺只要配到小几个发号单啊，像小三去开订单啊，那么帮俺喊个可以多，就这样弄。每年都去了，这个都是在康复前
9: 啊，
8: 对俺是也好啊。
3: 自从夜间签约服务推行以来，四前团队已累计办理家庭医生签约3600多人次，在收获村民好评的同时，也将医疗健康服务延伸到村社的每个角落。
10: 谦而有约，一心为民。所前镇家庭医生团队用心守护群众健康，为居民提供连续、综合、便捷的个性化健康服务，拉近医患距离，当好大家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11: 哎，秦子老师，你看我观察那柿子花，它居然谢了。
12: 是的，它马上就要结果了。
13: 哎，秦子老师，这些是不是烈叶马兰啊？
12: 是的，这些就是烈叶马兰，今天会带大家认识这个植物。Hello， 大家好，我是秦子，欢迎来到素岭自然小课堂。我们今天会继续带领大家认识山野里的神奇植物。
13: 这个烈叶马兰和我们平时吃的马兰头有什么区别吗？
12: 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烈叶马兰的这个高度啊，它现在是一个生长旺盛期，它基本上可以长到我们2米多高啊，那它可能后期会倒下来。同时它的这个叶子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叶子每一片都是裂的，我们可以踩上一片，然后去寻找马兰头和它进行对比一下。

0: 哎，我找到马兰头了。
1: 好了，这样我来采一个。
0: 把它们放在一起，还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为什么叫裂叶？它的叶子是深裂进去的。这马兰头它基本。

0: 这个鸡身叶，就长春天长出来挨着地的那部分，那他们是要焯完水，然后做凉拌菜，是非常经典的一道美味。
1: 可以和什么一起拌呢？
0: 像马兰头的话，马兰头香干是我们常常吃到的一道美味的凉菜，然后可以用来做饺子馅，包饺子啊，非常美味。这些植物都是路边随处可见。
1: 关注我们的山野小课堂，
2: 一起解锁
0: 更多美味。
3: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第一次来这乐平一看呀，好多这油菜满山遍野，一眼望不到边，面积实在太大了。
1: 乐平这边的油菜花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蜜源，在一方面它是中国最早的油菜花第一个花期。
0: 我们就是夫妻两个吧，养了这两百箱蜂，我们一年四季从南到北，这是我们的第一站。对于养蜂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准花采蜜。

0: 当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寒冬腊月之际，云南罗平的80万亩油菜花却已经悄然绽放，这也让追花逐蜜的养蜂人迎来了他们第一个忙碌的季节。早在一个月前，殷平伟夫妇就来到了这里。
1: 我这一次从河南来到这个地方，油菜花不开我们就来了。这个罗平的油菜花是第一个花期，这主要是繁殖蜂，最终呢是把蜂子繁壮的多彩蜂蜜。
0: 想要获得蜂蜜，就必须要先做好前期的繁蜂工作。罗平油菜花面积大，花期长，对于养蜂人而言，这里是繁育蜜蜂最天然的温床。
1: 蜜蜂吧，这一箱蜂现在这个繁殖期，油菜花看了吧，繁壮了，一箱就是2-3万只。这个是蜂王，这个就是蜂王，它在里边产卵。这中间这个种植口这就是蜜蜂的绒，在孵化十来天就是蜜蜂就在这里边出来的。看，这就是它，我装满了，它吐的那个蜂蛛口了，这边这还没装满。这靠看天气吧，这又是晴天，就是一两天就满了。
0: 眼下正是这里油菜花盛开的季节，也是蜜蜂繁育和采蜜的绝佳时刻。但是殷平伟的心里并不轻松，毕竟养蜂是靠天吃

0: 现在就省心，有时候呢，哎呀，一直喜欢，就一直怀念。
1: 你惯他，你成天有了，你咋的？天下遇见了，惯他了。
2: 对我们养蜂来说，简直就是望天收，天不好，蜜蜂采不到蜜，我们就没有收入了，我们就只能望花兴叹，没办法。
3: 没有人知道糟糕的天气会持续多久。20多年前，殷平伟和妻子跟随老岳父，开始从事养蜂这个职业。

0: 们家是三代养蜂，也就是说我从我爷爷开始，我父亲，我从事这个职业大概有60多年了。后来的时候就是我结了婚以后，我就和他商量，我们一起就养蜂，我就说钱也好赚一点。一般情况下做饭了买菜了基本上都是我来做，他就是管理一下蜂子，我就是后勤工作基本上都是我来做。
1: 我以前不会养蜂，我看到蜂子好怕好怕，一到蜂箱外我一看蜂子我就偷着懵了，嗡一下就懵了。后来是有时候他们家养蜂子吧，我装蜂卸蜂一来二去我就慢慢不怕了。我们一年要出来放蜂就是10来个月吧，一年换10几个地方流动养蜂。以前吧我们没有这个养蜂车的时候，我们也是人工装卸蜂，比较累人，蜜蜂又咬人，有了这个养蜂车我们就方便多了。
2: 2个多月的付出终于到了收获的时刻，这是殷平伟夫妇

0: 凉风里最高兴的是要命了，虽然有点累的吧，心里很高兴。但说是这几天天还不早吧，这一星期要一次也要个一分多吧。在这个南方这个番石峰啊，这个地方待的时间比较长的，一般两个多月，到一般到北方10天地就换一个地方。北方的养蜂人到南方来一般就没有回家过过年，我已经10来年没到家过过春节了。
1: 每年腊月，殷平伟和妻子就要踏上追逐花期的旅程，一年中在外奔波300个日夜，辗转10000多公里。作为职业养蜂人，20多年的时间里，夫妻二人依靠这份工作养育了一双儿女。
2: 哎哎，
3: 新年快乐，
0: 新年好。
3: 哎哎，新年快乐，
4: 女儿是18岁，儿子12岁。嗯，有的时候吧，儿子就会说，姐姐你想妈妈不想？姑娘就说，嗯，习惯了就不想。儿子就会说，哎呀，你不想，我很想我咱妈。你听了心里就是不好受。
0: 每逢过节的时候，两个人在外边习惯了，孩子们都在家，当然心里很牵挂呀。为了孩子们生活好吧，我们也没办法呀。

0: 一季的收获标志着下一段旅程的开启。对于逐花而居的养蜂人来说，获得蜂蜜要经过上万公里的迁徙跋涉，风雨劳顿中陪伴花开花落，收获蜜汁琼浆。天地之大，一顶帐篷维系着关于家的一切。
1: 对于养蜂人来说，
2: 哪里有花我们就去哪里，哪里有花就是养蜂人的家。

0: 这位就是救我们小孩那消防员是吧？
1: 是。
0: 哥们儿，我们为人父母的，你得理解啊。我老婆是个急性子，但我们小孩……
2: 大哥，你们不让我进去看看孩子，我怎么了解孩子的伤情啊？
0: 膝盖粉碎性骨折呀，我们做父母的痛不痛心呐？
1: 别跟他磨叽，你看着办吧。
3: 姥姥。

0: 睛啊啊，
1: 有
0: 没关系，盯着人呢，已经热热身啊，重在参与，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1: 嗯，
0: 哎，没事啊，
1: 我看一眼你的号码，
0: 放心，爸跟你在一块儿呢啊。
1: 好，1556，1556，一会儿就要开始了，吴家栋，你的父母呢？
2: 老师，我爸肯定到，我和他有约定的。
1: 行，那老师先带其他小朋友下去候场了，走，跟我走，来。
3: 哎，启恒，
4: 吴战，环路发生重大交通事故。
3: 好，我马上过来。

0: 先生，叔叔马上就救你出来。扶正，医院小护士拿过来。好，慢点啊，先生，你把这边爬一下，
1: 行，别碰伤了，后过来，别事了啊，没事了，没事了，那边还有人，
0: 抓紧，支援，快，好，
1: 来下，来，
0: 薛叶虫，
1: 薛叶虫，
0: 这还有一位，
1: 撞死了，
0: 哎，
2: 前一头，
0: 慢点，慢点，有一头，
1: 来，都接下去，
0: 接上，点头，
1: 扛住。

0: 情况怎么样？
1: 两辆小车相撞，大车进行躲避时造成侧翻，由于是满载，所以救援难度特别高。
0: 再次检查车辆，防止漏油引起燃爆。
1: 是。

0: 走，你先处理伤口，快
1: 去救别人。
0: 老孟，
1: 快去快去。

你好，小朋友。

说是今天买了个玩具，但是不太会玩，我不知道这个应该怎么拼。哟，

0: 准破解创业瓶颈。萧山农商银行工作人员推介了创业担保贷款、贴息贷款等产品。本台记者报道。
1: 杭州地铁目前运营里程达516公里，线网日均客流超410万人次，地铁已成为市民出行的重要交通方式。昨天，杭州地铁长乘客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小程序不仅为高频通勤乘客带来乘车奖励等便民服务，更创新打通市民参与地铁安全治理的渠道，让长乘客也能成为地铁安全守护者。
2: 长乘客杭铁畅行者是指经常乘坐杭州地铁、主动报名注册并经审核通过的乘客。市民打开微信搜索杭州地铁长乘客小程序，按提示填写相关信息，注册成功后即可成为长乘客，然后就能通过小程序接收发布的活动与培训信息，包括线上视频学习和线下实景体验两大类，内容涵盖地铁应急设备使用、应急救护、应急疏散等实用技能。通过长乘客平台，杭州地铁将安全触角延伸至日常通勤人群，长乘客在日常出行中可协助发现突发情况，配合应急处置，参与安全宣传，成为地铁安全治理的流动哨和好帮手。
3: 我是长乘客，随身带着充电宝，它自己自燃了，那我应该怎么快速把它灭掉？这是自救。第二个呢，如果说我发现别的乘客这个出现了这个情况，我也具备基本技能，我帮助他把它灭掉。地铁成为市民出行的一个重要的交通工具了。在这种我们推出这次活动的目的啊，主要是为了普及安全知识，形成一个什么呢？人人互救、人人互助的一个共同体。
2: 长乘客还可以通过线上视频学习、安全知识答题、参与主题活动、协助应急处置等方式获取积分。每月积分排名前400名的长乘客可获得杭州地铁专属乘车奖励。来自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师殷旭南是首批长乘客，他常年乘坐地铁通勤，曾多次目睹市民主动参与应急处置的暖心案例。依托专业教学经验，他深知应急技能普及、群众参与轨道交通安全共治的重要，因此第一时间注册报名加入长乘客队伍。
4: 我们公共的安全应该我们广大市民共同来维护嘛，那么我觉得在乘坐的时候，如果通过风险上报、风险识别，能够给地铁公司提供一些风险的判断，我觉得作为市民来说，这是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2: 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年3至5月，区生态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发现，素有山间精灵之称的黄脊多次穿梭于我区南部山林的草木间。黄脊那灵动可爱的身影已成为我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稳步提升的生动佐证。黄脊学名小脊，属偶蹄目鹿科，是脊类中体型最小的成员之一。它的体长约70至87厘米，体重一般不超过20千克。雄性头顶生有约15厘米的短角，额部有两条明显的黑色条纹，雌性无角，但额顶有一簇标志性的黑色毛发。从监测数据看，黄脊的活动呈明显的昼夜节律，绝大多数活跃时段集中在清晨、黄昏及深夜。白天，它们隐匿于茂密灌丛或高草丛中休息，待夜色降临，才迈着细长的腿悄然外出，以青草、嫩叶、幼芽和落地果实为食。
5: 整个一个生境是非常好，非常适合野生动物的那个生存的。我们目前大概拍摄了两三个月的话，就基本上已经鸟类的话已经20多种了。然后那个野生动物的话，除了那个黄脊，然后还有朱獾、幼獾，最近又拍到了果子狸，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像刺猬啊什么其他的好多动物。所以整个那个环境啊，确实是近几年的改善是比较大。
0: 目前黄脊已被列入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受法律保护。在这里也提醒市民，若偶遇黄脊等野生动物，请勿靠近、投喂、惊扰，保持安全距离，守护好这些山间精灵的家园。
5: 现在的话，萧山整个一个林道比较发达，就周末啊什么时候就是有人开车，就是我们环山现在有200多公里路嘛啊，那么他会下来，然后遇到车子，他因为他本身就比较胆小嘛，这个的话就是说不要去追逐他，让他自己到丛林中去就可以了。
0: 本台记者报道。2026年杭州市植保无人机智慧飞防技能大赛昨天和今天在我区举行，本次赛事吸引全市37名选手参赛，其中我区有10名选手参加。 赛事严格参照国家农作物植保。

0: 员三级职业标准设置考核内容，由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两部分组成，均采用百分制。在位于党湾镇梅东村的比赛现场，选手们按照设备检查、航线规划、精准起降、雾化喷洒等流程，有条不紊开展植保无人机操作，展现现代化植保的高效与安全。
1: 而且我觉得应该也是熟能生巧了，其实操作的多了之后呢就可以了，就大田这种粮油类这个作物的植保这一块那是明显提高了。那机器换人嘛，也是属于是通过这种比赛的形式，然后增强我们的这个技术吧，应该是。
0: 据了解，比赛产生前六名并给予奖励，符合条件的第一名至第三名选手报市总工会认定杭州市职工经济技术创新能手。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我区街头上演暖心一幕，交警大队宁围中队铁骑队员周刚刚执行途中，及时帮扶一位误入机动车道、找不到公交站点的年迈老人，用贴心举动守护群众出行安全。
3: 事发当天，周刚刚在通惠北路与建设四路路口巡逻时，发现一位手提重物的白发老人行走在机动车道内，车流穿梭之下，安全隐患突出。他当即上前将老人护送至路边，简单交谈后了解到，老人外出买东西后打算坐公交返程，因记忆力下降迷失方向，找不到乘车站点。现场周刚刚导航查询后，发现老人走了相反的方向，于是决定护送老人到公交车站。由于老人还拎着两只纸箱，而且分量不轻，于是他先将两只纸箱用摩托车运到顺路的路口暂存，然后让老人慢慢步行往回走，自己随后再回来接老人。
4: 哪个重？这两个哪个重？那你走路都走不动了，我不给你带过去。
5: 全程有200米，他是要过一个路口，然后要过两个斑马线。我是先把箱子放到执勤点边上，然后我返回去扶他，扶到斑马线的时候，然后一个箱子还给他，因为两只手都拎着箱子是不好扶的，那我慢慢把他扶过去，然后到了第二个红绿灯的时候，快亮的时候，我先把箱子放到中间的那个带行区的箱子，放两个箱子一起放掉之后，再返回来扶他。
3: 考虑到老人腿脚不便，步履缓慢，周刚刚一路小心搀扶前行，途中不时避让来往车辆，短短200米，足足走了20余分钟。周刚刚的一举一动都被道路治安监控完整地记录了下来。画面中身着荧光黄色制服的他，全程细心护着老人避让来往车辆，看着十分暖心。公交车到站后，周刚刚先将箱子搬上车，再小心翼翼搀扶老人落座，细心叮嘱上下车注意安全。
5: 可能他比较喜欢坐公交车，也不想麻烦儿女。路人那天也是在路边的时候跟我说，你打个电话给他儿子女儿就好了嘛，打个车不就送回去了。那我说每个家庭情况可能不一样，因为每个人家里都有老人，如果说自己的父母出来需要帮忙的时候，每个人都帮一下，这样不是挺好吗？
3: 本台记者报道。昨天，楼塔镇文明嘉年华5个100主题活动暨青年成长营理论宣讲提升班启动。在现场，楼塔镇推出了文明嘉年华5个100主题活动方案，进行了五大主题任务的认领仪式，并发布了由大同一村、大同三村、楼家塔村和管村村组成的文明乡风带。根据部署，楼塔镇将持续深化浙江有礼、萧山优礼全域文明新实践，深入推进理论宣讲铸魂、文艺展演润心、假日课堂赋能、文明市集惠民、实践服务暖心五大主题行动，持续提升乡村文明实践阵地的凝聚力、吸引力和影响力，构建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文明实践共同体。启动仪式现场还表演了莲花烙众星星的人，举行了青年干部理论宣讲能力提升讲座，让大家在沉浸式的体验中感受文明的温度。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净化镇华峰村巡回诊疗点正式揭牌投用。该诊疗点由区慈善总会净化分会联合华峰村共同筹建，聚焦农村老年群体就医不便、取药跑腿等实际难题，打通医疗服务最后一公里。针对村里老年人居多、往返镇区卫生院路途较远的现状，华峰村诊疗点设置固定服务时段， 由净化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人员每周三下午驻点坐镇，常态化开展常见病问诊、常用药品调配、健康体检、慢病管理及健康知识科普等服务。揭牌当天，首场义诊活动同步开展，医护人员耐心为前来咨询。

0: 您的村民检查身体，讲解用药常识，细致解答健康疑问，贴心周到的服务获得在场群众连连称赞。接下来，区慈善总会与净化镇将持续整合资源，不断优化基层医疗服务模式，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切实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本台记者报道。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我区东片的美丽村庄——益农镇重力村。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七周年店庆，日立风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2: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3: 早啊，今天要骑车上班。
4: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一种享受。
3: 嗯，拜拜。
4: 拜拜。
3: 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5: 好的，
3: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6: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3: 可以可以，说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油呢。
1: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0: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1: 小唐，你真棒。

0: 姐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你看，这随手分类，既方便又环保。对啊，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1: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盛在产地，贵在稀有。 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始，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植物接缘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 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

0: 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七夕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那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那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喂，你干脆喝，看上去馒头，透透吧。
1: 这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来，我给你开开眼。这个叫金丝玉，也不怎么贵，也就一块钱一克。
0: 有一块钱一克，挣到什么时候？
1: 这个叫海蓝宝，这能顶你在外面干半年的了。
0: 就那么点呢、啊？
1: 对呀、啊，你看一看，一会儿记得捡到它，别忘了它。
0: 你两个分我一个啦，新手。
1: 哎，这不行。
0: 你有仔介绍过来的，分一个玩家。
1: 如果不是你有仔介绍你来，我才不会带你来玩呢。你这样搞，你啥也不是。

0: 去哪儿了？我带你看个好东西嘛。快，三个你坐。快坐，三个还。来，你说。快快，看一下，来人。还得给走。新娘子来，我看一下。来，来宾。哎，这个人到哪儿去了？哎，不管，过来看一下。跟我的一样哎，我那时候结婚的时候也是线上租的嘛。
1: 喂，这个好看嘞，这是新娘的帽子，哦，高帽子嘛，好看得很啊。嗯，
0: 来，我给你戴一下吧。没事，走嘛走，镜子有走走。没有人嘛，快快快快，喂，好看，好看呢，这个样子。哎，我给你拿这个。
1: 下次别上，预备。我们这的呀，都是结婚的时候，他们的爸爸就给他们准备好多这样子好玩的东西，给他放在这个叫啥来着？这个是宝石吗？
2: 爷爷宝石，看这个都是，
1: 好好，好看呢。嘿嘿嘿，哦，好看，这是看，哎，还是在那里，你，哎你，那。
2: 别克，给你个看呢，给你个看呢，啊，给你个，不，那你，哦，头一回，这个是多不是？
1: 还行，哎，八个字还没有一个字偏呢，嗯，
2: 八字没一撇，
1: 哈，你说的挺好的嘛，
2: 康苏莎好的很，我现在，哎，我的好朋友文秀，他说我现在康苏莎，嗯，我到线上去拍个饭馆子，不是可以呢？ 旁观者，旁观者，旁观者，哎，去开旁观者啊！
1: 我们不结婚了吗？哎，对，他们结婚你，哇，他说呀，他不同意呀。
2: 我还咋说的嘛？我奶奶也说了，我爸妈也说了，我也说了，难道让我的摩托车去说吗？
1: 你也去说一说嘛。我说了呀，他们跟他爸爸妈妈都说了，他不同意我。 说，穆拉刚16年的时候结婚的话，丢人很，
2: 丢人，丢人的很，我这。

0: 个年轻的小伙子跟你在一起，你带两个孩子，我都没嫌丢人的嘛。
1: 哎、
0: 他们，
1: 你跟我结婚丢人疼吗？
0: 啊，
1: 那你跟我结婚干哈？
0: 不是嘛？
1: 啊，怎么不是？哎，我跟你讲啊，拖延，我不跟你结婚的话，我两娃娃带上，我刚好先喊判官咋上，放好我的鬼，高兴了吧？
0: 不是，
1: 说不吗？
0: 啊，是，我的韩语你没懂吗？
1: 我的韩语好疼，我可以听懂。
0: 哎，那我现在就去找他们嘛。他要是不答应，我就死给他看嘛。
1: 我跟你说吧，村里绝对。
2: gelin sürdü. Oy gelin. Narabi, sen dur saydın. Kişi Batay cindi. Batay kayda.
3: Ya ya şu la zolun ha. Çağmayımın sivan Batay çıkıyan. Yanca iyi çinle.
4: 我说的呢，他刚才笑的都合不拢嘴了。
3: 从小宽上哪个学校，他就上哪个学校。宽去县城打工，他也去县城打工。
5: 嗯，哪来比？现在不来你吃儿子？
2: 哪来比？你哭了吗？
3: 他娘家人呢？哎，没事，我们这边新娘子在婚礼上哭是好的，舍不得养他长大的人，这样孝顺的。
0: 海森，
3: 啊，你报的。走吧，收舞会开始了，不然和巴泰一起唱歌呢。
4: 好，那我们走了。
2: 那大兵，走，就这个。

0: 刚才我朋友他给我试戴。
1: 啊，你是小卖部的那个汉族女孩啊？
0: 你怎么知道？
1: 牧场的人都知道，说来了个汉族姑娘，很会写文章。
0: 你不要告诉别人行不行？
1: 哦，好呢。

0: Bueno, Jared, ¿ah? Espérame.
1: Jared. Jack, Jack, yo soy Jack.

0: Ben buradayım. H， 这又是什么意思嘛？意思嘛就是我喜欢你，你要是不喜欢我的话，我就撕掉去，我就撕掉，你把它撕掉。
1: 哎。
2: 你也在啊？
1: 是啊。你这是跳啥呢？
2: 跳舞啊？你去哪了？
1: 我去套马了，套马了。你为什么来参加脱衣啊？
2: 霍肯带我来的。
1: 啊，正好，今天我有一件大事情要告诉你。走。
2: 我可以不听吗？
1: 你得听大事情，走。
2: 我不想听。去哪儿嘛？
1: 去了你就知道了。
2: 踏雪，你怎么带他出来了？
1: 他出来透透气嘛，让他适应一下人多的环境。包嗨，这一层带，来，嘘嘘，也包包嗨，这一层带，嘘嘘，嘘。What's what it is, Kings? Yeah, 再来。你身边啊。

0: 잘했다 잘했다 오이 잘했다 하죠.
1: 대장, 대장.